我来问我哪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我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我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面。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0: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1: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爷也要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无论是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都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展示一下。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唱戏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所以此刻您就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地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机相册当中有没有存一些自己之前演唱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视频呢，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展示。当然也可以直接把您的演唱音频也好、视频也好，直接发送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以上三种呢，是这一个小时我们线上节目时段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线下的活动现场经常能够看到戏迷朋友们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交流啊，在演唱，老师们呢也是做现场的指点，可以说机会难得，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便于大家录制视频，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阳南部、信阳、驻马店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趋势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中西部、西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11到13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明天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我们在出行之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也做好行程规划。有些地方的风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啊，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头再练习练习自己呢，对着镜子唱一唱，或者自己在家里头先录上一段视频，反过头来再去看的时候，感受一下自己的气息是不是很稳，自己在表演的时候动作是不是非常的优雅，而且呢很自然呢，我们也可以先来抠一抠这些小细节，以便于在接下来的视频录制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参与接下来的线下打擂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有自信啊。接下来我们先开个嗓儿，先听段戏，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交流分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豫剧马派唱腔呢也在保持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一些舒展和深沉的唱腔特点融入到了马派的唱腔当中。你会发现它的节奏相对来说是紧凑的，对不对？而且很平稳，旋律呢很少做这种跳进的处理，字多腔少，词密腔简，这就需要我们有很好的基本功，比如说气息一定要足，在演唱的时候每一个字都要尽可能的去发完整了，字头字腹字尾要发圆润了，同时归韵一定要到位。大家在演唱的时候还有着怎样的心得，也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交流分享。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会唱这段戏，爱唱豫剧马派长腔的好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燕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想听到哪段经典好戏也可以给侯燕来进行留言。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3: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2: 多一份讲究，少一份风险，
3: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2: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都欢迎大家通过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互动交流，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会根据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呢，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线下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啊。先听到的是这位李老师，他今天节目当中要唱一段吃亏歌，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上吃亏，哎哎哎哎哎哎，上吃亏。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段吃亏歌，这一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如果您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是否愿意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这位李老师呢？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老师呢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吃灰歌呢，我们在听的时候知道它是用了连续的排比句，对吧？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不能说因为是排比句而把我们的声音一味的去单纯的大声唱一点儿，多一些高音儿。它其实是要用这种说话感娓娓道来的这种演唱方式，把内心的真诚感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真传递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对不对？它的节奏呢是越来越紧凑的，声音是逐渐的一点一点往上加的，形成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啊。特别是到最后气息要拉开一点点，音呢要抬高，这样把这种沉稳厚重的情绪给它唱到一个高潮的地方，对吧？那么大家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您有着怎样的心得，或者是演唱这段戏您觉得最难的地方是哪里，我们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呢相互探讨一下，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唱出这段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贾文龙老师的这段吃亏歌。

是豫剧名家贾文龙老师的一段吃亏歌，在中间排比的部分呢，我们的节奏一定要稳，稳着劲儿的去唱，到高音的时候，结尾的这个拖腔气息也要撑得住。日常的基本功训练真的必不可少，每天练上几分钟，一段时间下来，你就会发现呀，自己的气息更足了，声音在演唱的时候更稳了。日常的基本功训练方面，大家总结了怎样的经验呢？比如除了像数数啊，练习绕口令这些方法之外，您最常用的方法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对于这段戏来说，也特别的适合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啊，线下海选。时间呢控制在三分钟之内，而且很好的去把自己的唱功展示出来，当然融入一些表演，会让我们在舞台上的整体呈现更加的丰富。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闲暇之余咱们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咱们在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

0: 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老话常说呀，一年四季食补为先，尤其是秋冬季，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到嗓子发干，皮肤紧绷，睡眠不踏实，整个人燥得慌，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
2: 其实啊，咱们老祖宗的食养智慧啊特别简单，燥忌养生，贵在温润，忌大补，哎，忌燥补，平和滋养，日常坚持才是关键。那银耳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人公认的温润食补好物，性质平和，软糯滋养，老少皆宜，是四季都能吃的，常年能够调理的优质食材。
1: 道理大家都懂，可咱们自己在家吃银耳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先要泡发三四个小时，反复清洗剪去硬根，还要守在灶台边小火慢炖一个多小时，费时费力费燃气，炖半天呢还不一定能够炖出胶质，口感干硬，很多人折腾一回之后就不想再吃了。
2: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省掉所有麻烦的食补好物，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这款银耳啊，就是地道的福建古田高山核心产区产出的，出身呢就代表着标准。它和普通的银耳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生长环境不一般，不是普通土壤种植的，而是生长在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12味中药材科学调配的滋养土壤里，借百草之力吸本草精华，自然生长。配料只有银耳，零硫熏，零农残，零重金属，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不用久炖，开水焖烧杯焖15分钟，就能出满满的胶质啊。
1: 听起来品质是真的扎实，
2: 必须扎实啊！只挑选的银耳最鲜嫩的耳边精华，剔除粗硬的老根，一罐呢就可以泡出40杯银耳羹。焖出来的银耳羹啊，哎呦，浓稠拉丝儿，软糯顺滑，没有硬渣。早上当早餐，下午当加餐，早晚都能喝，全家老少都适合。
1: 那价格怎么样呢？会不会很贵呀？
2: 这款有机富硒本草银耳啊，市场价99元一罐，一罐足足可以泡40杯。
1: 99一罐，说实话，不少听友一听心里会掂量，食补不是吃一两天，是要长期坚持的，常年吃下来这开销也不小呢。
2: 那这话是没毛病啊，食补贵在坚持啊，3天打鱼2天晒网，感受不到食补带来的改变。所以呢，今天专门为本省的听友啊争取到的是秋季专属食补福利，原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电台专属福利，买一组直接送一组，一罐就能省一半的钱，算来每次泡一杯只要1.23元。
1: 一杯才1.23元，这优惠力度真的是太实在了。高品质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草本土壤培育，双认证齐全，免洗免泡，焖一焖就能喝。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一杯算下来才1.多元。为了方便大家食用啊，每档节目前20名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额外再赠送一个定制的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每天早上捏一小撮银耳放到焖烧杯里，倒上热水，10多分钟就能获得一杯胶质满满的银耳羹。很多懂行的听友啊，一听到福利直接是多份下单，坚持日常温润食补，身体滋润舒坦，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而且呀，大家放心，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品质一点不缩水。为了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食补需求，从培植、采摘到加工，全过程啊是严格把控。而且这款银耳呢，是在12味中药滋养的富硒土壤里长出来的，每100克含硒量高达79.8微克。
1: 硒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人必备的营养，大家平时去超市啊，但凡是带富硒标的，什么富硒鸡蛋、富硒米，普遍都要更贵，档次更高。这就是因为硒是咱们人体日常需要的补充的微量元素，甚至有些注重养生的听友还会单独去买硒片吃。
2: 没错啊，很多富硒的食物超市里都卖的都非常非常贵啊， 咱们的这款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拿到手就是完整的双认证，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出开水焖15分钟就能喝了。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啊，操作起来简简单单，还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的添加，日常长期吃啊，身体没有负担。
1: 说到福利啊，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节目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趁着福利多囤一点，整个秋冬润燥食补不中断，食补的效果才能够慢慢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2: 传统银耳啊，是又泡又洗又炖，半天吃不上一口。这款草本银耳呢，是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免久炖。早上起床了，拿出来咱们送的这个焖烧杯，捏上一小撮银耳，倒上开水焖上15分钟，浓稠的胶质直接出，搭配牛奶、枸杞、红枣，就是一碗营养满满的温润早餐，比喝粥吃油条健康太多了。这是
1: 下午口干舌燥浑身发燥的时候啊，焖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解决干燥，老少皆宜。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零负担，睡得更安稳。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百倍。
2: 咱自己吃，给老伴儿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合适，不用手锅，不用费事儿搭配啊，随时随地都能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特别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多元，天天吃啊也不心疼。
1: 吃法多样，营养全面，操作简单，这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日常食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囤货孝敬父母，都特别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味中药材滋养土壤培育，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们，要抓紧机会。

0: 口感软糯，因为这个价格原因呢，平时不舍得多吃，今天听到买一组送一组的福利，还送这个焖烧杯，我直接下单多囤一点，全家都可以喝。
1: 这位张阿姨啊，是真的懂食补，吃过对比过才知道这款银耳好在哪里。本次秋季专属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泡40杯，一杯1.23元。想要秋冬润燥食补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拨打热线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老听众李叔叔啊，留言也特别实在。李叔叔就说了啊，年纪大了，一到秋天就干燥，气色也不好，乱吃补品又容易上火。这款本草银耳啊，性质温润，天然复硒，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之前吃过，感觉还不错啊。今天碰到这么实在的福利，果断囤货，食补要坚持，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1: 哎，说得很有道理。中老年食补不求贵，求温和安全，能够长期吃。今天厂家补贴机会难得，买一组送一组，还送焖烧杯。想要稳稳调理身体的听友们，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秋季养生不瞎补，温润食补才靠谱。有机复硒草本银耳，哎，草本培育，天然复硒，安全放心，省事省心。每天一碗，润物细无声，养出好气色，养出好身体。名额即将清零啊，福利马上截止。想要捡实惠养好身体的听友啊，抓紧最后时间抢占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2: 博风日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0371-699-5976，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起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黄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黄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给这位老师一个建议。演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换一个伴奏，目前伴奏的效果不是很好，也是会掩盖一些您本身的好声音啊。因为我们知道伴奏呢，它不仅会给我们的演唱起到衬托呀，包括烘托的一个作用，还能够加深情感的一些发挥，让大家一下子就进入到了情境当中。但这段伴奏杂音比较多一些啊，我不知道是本身伴奏的问题，还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这个杂音相对多一些，所以给您的建议就是换一个伴奏，我们再录上一段试一试，演唱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本身的声音给它通过这个声音给它体现呈现出来啊。因为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在高低音的转换方面，我们也是要自然而然的。在演唱高音的时候，你不能给人那种很燥不好听的感觉，演唱低音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是实实在在很磁式的。也是期待着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参与进来，给我们的这位老师提一些建议，让老师更好的唱出这一段戏啊。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这是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好的伴奏，我们在听的时候，前面的伴奏一响起，营造了好的氛围，现场的观众包括演唱的演员都能够快速地进入到情境当中。那演唱的时候，好的伴奏它会帮助我们把调的高低呀，节奏的快慢啊，让我们更清晰地听到，跟着伴奏再进行一个声音的呈现。所以伴奏质量的好坏真的至关重要，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也要引起注意，选择一段音质清新的伴奏，也能够帮我们很好的去录制视频。线下大家在演唱的时候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

0: 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他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10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10几20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 我把钱包丢了以后

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
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比。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老高的患者真应该用老高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老高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的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老高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高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或者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老高，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20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
就完了。

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呀？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形、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朝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朝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

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他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他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需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需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老高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率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

0: 要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起，但是这个起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他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一两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 众庙之门。玄为啥老跟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凝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下面这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师好，我是老高邹一德。
0: 哦。
6: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0: 啊，
6: 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0: 啊，
6: 那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0: 像针扎的似的。
1: 嗯。
0: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1: 啊。
0: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1: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是吧？
0: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1: 啊，
0: 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哎，我就小肚子。
1: 嗯，
0: 反正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1: 哎，全身窜呢，是吧？嗯，
0: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1: 你看看
0: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1: 嗯。
0: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头疼、耳鸣。
1: 嗯，
0: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1: 你看多痛苦啊！嗯，
0: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1: 那
0: 这个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呦，我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膏。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火膏。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
0: 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膏膏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0: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老高这药效咋这么快呢，这么好呢。
1: 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吃了膏膏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驱风散寒了，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0: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它吹呗，无所谓了。另外，这个老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遭罪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我这个20盒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
1: 哎，
0: 妈

0: 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啊，现在吧，我用的好高，也就是四五个月的时间吧。
1: 啊，
0: 我会啊，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
1: 嗯。
0: 啊，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宝膏，让更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啊。
1: 啊。
3: 太感谢你了。
1: 啊。
3: 吃上这个火膏啊，可好多了。
1: 啊啊啊。
3: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了。
1: 啊。
3: 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五分钟就一回，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1: 嗯嗯嗯。
3: 啊。哎呀，这从哪喝这个老高啊？
1: 啊。
3: 可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
3: 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3: 糖尿病都18、9年20来年了。
1: 哦。
3: 啊。打胰岛素都打了14、15年了。
1: 啊。
3: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3: 啊，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
3: 啊。
1: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是吧？
3: 啊。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3: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3: 今年又得啥了？你这是什么脑的？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6、7天。
1: 嗯嗯。
3: 完又得的，颈椎。
1: 嗯。
3: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看。
3: 你说
1: 多少病啊，是吧？嗯
3: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我爸就寻思要听个新闻。
1: 嗯，
3: 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好高，哎呀妈，听得这么好呢。哎呀，我家老伴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隔3天呐。
1: 啊。
3: 这3天就见效了。
1: 哦。
3: 大便3年。大便变不下来呀！
1: 啊，
3: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一个蛋一个蛋呀，亏呀！
1: 哦，
3: 一天呐都坐便坐多少便呐，人了变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多大的痛苦！

0: 是吧？
1: 啊，是呀。
0: 嗯。
1: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感谢你啊，都想
0: 好
1: 啊。
0: 别客气啊。
1: 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0: 嗯。
1: 早先吧，尿尿分叉啊，拉了哪都是啊。
0: 嗯。
1: 现在吧。接吧，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0: 嗯，
1: 老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面草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0: 你看看
1: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0: 你看看，太好了啊！
1: 嗯呐，
0: 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1: 哎呀，太痛苦了。
0: 嗯，
1: 这多亏的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老高，我家老头啊。
0: 啊，
1: 一点就哭啊，一说就哭了。
0: 嗯嗯、
1: 他吧脑小脑萎缩、
0: 哦，
1: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0: 嗯，
1: 他才68。
0: 嗯，
1: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0: 嗯、
1: 啊。
0: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1: 啊，
0: 多痛苦啊，是吧？
1: 啊，
0: 遭罪还得花钱、
1: 啊，
0: 还解决不了问题。
1: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0: 啊、
1: 也不那么好，嗯，肝肾都不好
0: 啊
1: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
0: 没错
1: 吧？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天，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0: 嗯，
1: 完了我也喝就好了，
0: 啊、
1: 就喝你这老高啊。
0: 马上就解决了，是吧？
1: 啊，就见效了。
0: 太好了啊！
1: 这效果太好了。
0: 嗯嗯
1: 啊
0: 啊！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
1: 对
0: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
1: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0: 啊、
1: 哎，我说这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解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0: 没错，
1: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0: 没错，
1: 我天天听啊。
0: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1: 啊。我太关注
0: 了，这样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1: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这么好，哎，
0: 结果得到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嗯、是吧？
1: 对呀、啊，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1: 胡老啊，谢谢。
0: 好，
1: 啊、
0: 别客气
1: 啊，
0: 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谢谢。
0: 啊，再见，老朋友。
1: 再见。
0: 啊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0: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0: 啊，
3: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

0: 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的这块不好整，花了22000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老高啊。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这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它没有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
0: 这个
1: 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0: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吧。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5: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4: 开播一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5: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4: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最高标准。
5: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4: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5: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4: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5: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4: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
6: 嗯，
3: 今天是咱们定制药逍遥汤供应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这次是咱们首次给大家去定制一款药。以前大家伙说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定制药，更何况呢是香港养和的院内制剂室定制。最近几年也就这么一次。很多听友是怕以后，哎呀，再也没有机会用到这种级别的定制药了，很担心啊。
6: 没错。
3: 嗯。
6: 因为定制药啊，它就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
3: 嗯，
6: 而且这一次呢不是普通药厂给我们生产。
3: 对，
6: 如果是普通药厂生产的那就好办多了，
3: 那就容易了。
6: 对，我们可以啊在多个厂家同时生产，是完全呢可以保障产量的。
3: 嗯嗯。
6: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委托给养和院内制剂室生产。
3: 嗯，
6: 他这里的排单呢已经排到3年以后了，
3: 就非常火爆啊。
6: 对，
3: 其实咱这个有点属于加三那意思了。
6: 对，我们说能加上这一次啊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3: 没错，
6: 如果不是特殊节目属性，想加一次是不可能的。
3: 嗯，
6: 所以说今天呢真是大家最后一天能用定制药的机会了。
3: 对，
6: 下一次定制的话呀现在看就是遥遥无期了。
3: 那可不，
6: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还在养和原方的基础上把药物的浓度啊提升了一倍。
3: 嗯，
6: 从每粒300毫克给大家提升到了600毫克。
3: 是的，这是专属于咱们听友的福利。

0: 力，让大家治病从通用走到了专属。错过今天的机会，未来就是说你有机会到香港，你也用不到这600毫克的逍遥汤了。
1: 哎，对，大家要知道我们所说的600毫克呀，它不是药粉，是剔除了所有的杂质无效成分之后有效成分的含量。
0: 哎，这就是和传统中药本质的一个区别啊。一个呢是吃草，一个相当于是吃草里的这个精华了。
1: 而且我们说600毫克呀，我们不是随便定的数字，这是经过研究证实，600毫克是有效剂量的门槛。每粒600毫克药物浓度啊接近 99% 以上。
0: 哇，真的很高啊。
1: 对，服用之后呢能直接吸收入血，它是吸收，不会啊有任何的浪费，能够快速进入到五脏当中，快速解决五脏不和带来的顽固性症状。
0: 是的，
1: 这是普通药物和高端药物的分水岭。
0: 所以它绝非说简单的混合填充就能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说给大家定制的一个核心原因。
1: 这个定制药提取过程啊是非常精细的，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养和的院内制剂室更像是做芯片的，
0: 精度非常高啊。
1: 对，里边的每一个设备都是精细。
0: 对，
1: 一个中药的提取过程中只留下我们需要的有效成分，其他任何物质都需要剔除掉。然后呢再进行配比，确保每一粒600毫克的逍遥汤都是有效稳定。
0: 没错，这就不是普通的药厂能做得到的。所以说这不仅是药啊，更是一种工艺的一个巅峰了。咱们很多听友啊，症状反反复复十几年甚至有几十年的，哎呦，吃了说好多的药都不见效，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这儿，常规药物的浓度和纯度达不到这个量。
1: 对，就是这个原因啊。对于五脏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症状，常规剂量的药进去就像是给大火浇了一杯水，这样有用吗？
0: 那肯定没用啊。
1: 而600毫克高纯度的逍遥汤下去，它就像洒水车，水压大，快速灭火，让五脏快速和解，让所有的患者吃上都能见效。
0: 对，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600毫克的，因为你只要少一毫克，力度都不够，
0: 劲儿不够啊。
1: 对，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也算是对所有有症状反复的人一个交代。让他通过这个药物啊把症状反复问题给攻克掉。
0: 对，
1: 这个目的就达到，这一次定制药呢也没有白做。
0: 没错，600毫克微病制生产过程是需要非常精细的，
1: 对，
0: 一般的药厂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大家要明白啊，这次定制药这个含金量这是非同小可的。
1: 其他的药啊如果大家需要的多，我可能啊还能有办法去协调。但是定制药谁都没办法，
0: 你也没招的哈。
1: 对，所以说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对，大家要抓住机会啊，定制药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见效，就是让大家用上以往用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啊，遗憾的就是它的产量太低，没办法量产，所以咱们是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每人限购5瓶，针对性的解决五脏不和引起的各类顽固症状。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未来3年内啊一次机会，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有顽固性症状的，反复治不好的，这一次的定制药大家伙都别错过，每粒600毫克的高含量，让大家用上就能见到效果。
1: 对，我们说见到效果，那什么是见效呢？
0: 我感觉啊，孙主任，就症状改善应该就是见效的一个体现了。
1: 临床当中把见效分为3个层次。最直观最简单的第一层就是看气色。
0: 看气色好不好。
1: 像是常年脸色不好的人，逍遥汤3天就能看到变化。
0: 这个目的就是让大家快速见效啊。
1: 对。
0: 我
1: 给大家讲个患者，前几天报名的。他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心肌缺血，脸色是惨白的。嘴唇发紫，伸出手来，10个指甲盖白得像纸一样，没有一点血色，而且常年的心慌，还得了一次心梗， 下了支架之后依然没有好转。
0: 嗯，
1: 这么多年天天补血，包括阿胶，东阿的阿胶，
0: 哎呀不便宜啊，
1: 一盒900多、
0: 哦、
1: 吃了十多年，去检查还是贫血，没有一点气色。
0: 嗯，就是当他五脏不和的时候，吃什么都补不进去啊。换句话说，当五脏和解的时候，压根儿他也不用补，人也根本不会处于缺血的状态。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患者呀，就听明白了节目了，第一时间把名报上。
0: 嗯，
1: 到今天才吃了3天，
0: 怎么样？
1: 脸色红润了，
0: 气色好了，
1: 早上起来心不那么慌了，
0: 嗯，
1: 而且嘴唇颜色开始变淡了。
0: 看看啊，补血不如让五脏和解，定制药逍遥汤解决大家五脏不和的这个核心，快速改善顽固性的症状。
1: 而且我们这一次给他定制的逍遥汤是从原来的300毫克提升到了600毫克。
0: 是的，
1: 我讲了，这600毫克浓度不是普通的中药粉，
0: 嗯，
1: 它是600毫克高浓度的有效成分。
0: 没错，
1: 这里面把药材里没有用的纤维、杂质全部都剔除，
0: 嗯，
1: 剩下的全是高纯度的黄酮、多糖等物质。
0: 嗯，这一粒药的含金量可能都顶上大家伙平常喝的好几碗的汤药了。
1: 对，吃一粒逍遥汤等于喝一个月的传统中药。
0: 嗯，
1: 更关键的是600毫克高浓度，它可以做到渗透吸收。
0: 嗯，
1: 而传统中药或者西药进入人体后需要胃肠消化吸收。
0: 对，
1: 老年肠胃功能弱，吃进去100毫克最后吸收的血里只有 40%。
0: 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发现，哎呦，我常年吃药依然是效果不理想，不太好使，浓度不够啊，吸收的是很有限的，穿透力就不够。
1: 对，所以这一次啊，既然是定制，就一定把浓度做得最高。
0: 嗯，
1: 600毫克可以吸收，不需要胃肠消化，吃进去之后可以瞬间崩解，直接透过肠道渗透入血。
0: 嗯，
1: 达不到这个剂量就形成不了这种强渗透。对于咱们老年人，尤其是那症状反反复复，身体机能已经很迟钝的患者，
0: 嗯，
1: 含量越高见效越快，纯度越高改善的就越。
0: 嗯，是的，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如果大家吃遍了中药西药效果不理想的，那一定要试一试这款香港养和定制的逍遥汤。它不是普通的药啊，它是给你的五脏六腑请来的一位高效的调解员。
1: 对，
0: 而且联合的是香港养和的院内制剂师，把这款逍遥汤的药物浓度从300毫克提升到600毫克，这个背后的良苦用心就是为了攻克两个字儿啊，顽固。
1: 对，就是顽固。哎，不管是顽固性的心慌、气短、消化不良，还是尿频、尿急、腰膝酸软，
0: 嗯，
1: 甚至盗汗、自汗，只要是反反复复的症状，一剂600毫克的和解剂下去，
0: 嗯，
1: 脏腑关系一理顺，马上就会有变化，
0: 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我们这次要把和解剂带给大家的根本意义。
0: 是的，这种精细度啊，这种量体裁衣的微定制是咱们听友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这一次啊，可能以后真的就没有机会再用上这种级别的定制药了。刚才啊，我们提到了很多症状，但其实在这些反复发作的问题里，有一个最折磨人、最让人崩溃的啊，就是失眠这个问题。
1: 对，
0: 嗯，
1: 长期失眠反复不好，逍遥汤7天呢，可以让大家自主入睡。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我之前有个女患者，
0: 嗯、
1: 1天晚上只能睡1个小时，
0: 嗯、
1: 眼睛熬得通红，跟兔子似的，白天还好点，因为能下楼溜达，
0: 嗯，
1: 跟邻居说说话，分散一下注意力。一到了晚上，就剩下他自己呀、躺在那儿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瞎琢磨，
0: 哎，循环了。
1: 对，越琢磨就更睡不着了。
0: 对，
1: 一会儿觉得自己心跳快了，是不是心脏病犯了？
0: 嗯，
1: 一会儿觉得头晕了，是不是要脑梗了？
0: 嗯，
1: 天天觉得自己不行了，
0: 吓自己。
1: 白天精神恍惚，见着人眼睛发直，也不说话， 邻居都传闲话，
0: 嗯，
1: 说他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0: 这个病情让他就是情绪受到很大影响了，失眠没好，血压也高了，心慌胸闷气短也全找上门了啊。
1: 所以说为了睡觉，他这一年呢，安定、左匹克隆、强制镇静的药当饭吃。
0: 嗯，
1: 最开始吃一片，后来一片不管用了，吃一片半，
0: 加量了，
1: 到现在一次得吃两粒左匹克隆。
0: 嗯，
1: 这是左匹克隆的最大剂量，
0: 就不能再加了啊。失眠不是什么大病啊，不像说心梗脑梗那么急，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失眠的朋友来说，有点钝刀子割肉这感觉。你别说失眠十年的，就是二十年三十年的人都是大有人在的。
1: 为什么失眠难调？所有失眠的患者，大家记住一句话，
0: 嗯，
1: 脏腑不和解，失眠永远调不好，
0: 还是脏腑和解的问题。
1: 任何单一的安神药、镇静药都解决不了问题。
0: 嗯，孙主任，您是讲过啊，任何两个脏腑器官不和都可能导致失眠，所以导致失眠的原因可能会有十几种。
1: 对，
0: 单一用药肯定是解决不了的，那必须得用和解剂逍遥汤。
1: 对于各类失眠患者，就是五脏和解。
0: 是的。
1: 它就像是一个调解员，
0: 嗯，
1: 它进去之后马上让五脏处于和解的状态，
0: 嗯，
1: 五脏一旦和解，人马上就能睡着觉。
0: 嗯，
1: 像这个患者逍遥汤吃了七天的时候，晚上就知道困了，
0: 嗯，
1: 睡了三个小时，
0: 嗯，
1: 而且是深度睡眠，睡着之后一个梦也没有，
0: 嗯，
1: 醒了之后呢心也不慌乱，人的精神头也特别好，
0: 嗯，
1: 眼睛不红了，见人的眼神也不直勾勾的了，
0: 嗯，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就是五脏和解的力量，当身体内部的这个矛盾化解了，睡眠啊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结果了。而且孙主任，这种睡眠质量是任何其他都给不了的。
1: 五脏和解还能让大家摆脱对安眠药的依赖，
0: 嗯，
1: 像这个患者用完两瓶逍遥汤的时候，左匹克隆已经减成一粒了，
0: 嗯，
1: 到现在用到第五瓶，不需要任何辅助，倒头就睡，
0: 太好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定制逍遥汤，
0: 嗯，
1: 它的目的不仅是让你睡着，更是让你恢复自主睡眠的能力。
0: 是的。
1: 而且不管是哪个脏腑不和导致的失眠均能见效，
0: 嗯，
1: 它不需要大家去辩证。
0: 嗯，这就很简单了，很容易了。很多听友觉得说失眠是绝症啊，其实不是治不好，是因为一直没有用上好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什么叫好药啊？标准就两个，第一是见效快，像逍遥汤这样三五天就能看到改变，能帮你摆脱呀对于其他药物的这种常年依赖，让你回归到自然健康的状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哈，每个地区还有最后的2000瓶，每人限购5瓶，咱们谁都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这次机会啊，大家如果把握住了，那给我们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症状的改善，
0: 嗯，
1: 更是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
0: 没错。
1: 给大家再讲个患者，
0: 嗯，
1: 5年便秘，每次排便都需要借助泻药或者开塞露。
0: 哎呀，也很痛苦啊。
1: 否则呀，半个月都排不出来一次便。
0: 哦。
1: 后来有一次排便的时候用力过猛，血压剧升，一下子脑出血了。
0: 哎呦。
1: 这回来之后排之前必须用开塞露。
0: 说实在的，他是怕二犯。
1: 对，
0: 嗯，
1: 这个患者把便秘问题解决掉，其实就规避了脑出血二犯的风险。
0: 嗯，常规药解决不了的时候，咱就要试一试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了，它是顽固性症状的克星了。
1: 没错，
0: 嗯，
1: 当时他去香港找的逍遥汤，
0: 嗯，
1: 结果用了第3天开始排气了，
0: 嗯，
1: 连他自己呀都受不了那个味儿，特别臭。
0: 虽然说这个味道不好闻，但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喜讯啊，说明他的肠道开始动了，这是通气的一个信号了。
1: 这就是脏腑之气通了。
0: 对，
1: 到了第7天自主排便了，而且是软便。
0: 嗯，
1: 便秘解决之后降低了一半脑出血幅。

0: 突发的风险。
1: 对，这就又一次验证了咱们定制药的一个核心优势啊，调理排便难，一般啊都是用泻药，什么果导片啊、番泻叶啊，那些都是通过刺激肠道强行排泄，真伤身体的啊。但真正说从根儿上调理排便的，还真就是咱们这个逍遥汤。这也印证了您开头讲的那个概念啊，我们吃的不是普通的中药粉，吃的是其中的有效成分。
0: 定制药的优势就是有效成分入药。
1: 嗯，
0: 逍遥汤里边十种核心有效成分精准配比，方剂中的黄酮含量我们做到了100毫克。
1: 嗯，
0: 三萜类成分80毫克，多糖类30毫克。
1: 嗯，
0: 还有大黄素精准控制在 1.5 微克。
1: 哦，
0: 这是分子级的制药标准。比如说我们吃番茄叶，大家都知道能通便。
1: 嗯，
0: 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番泻肝类。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见效快呢？很核心一点就是它都是有效成分。
0: 不管是化学合成还是人工提取，西药都能保证是有效成分入药。
1: 嗯，
0: 这个我们看说明书就能看出来，西药一般都是有效成分。
1: 嗯，
0: 而中药成分都是中药材。
1: 对，真正治病的一定是有效成分。那我们这个定制药吃的就是有效成分。
0: 所以说为什么去养和给大家定制药，因为你想吃到高纯度定量化的有效成分，除了定制以外其他都不能做。
1: 对，
0: 包括我们去抓药，你抓中药材行，你说大夫你给我抓副药，
1: 嗯，
0: 我要黄酮100，三贴80，大夫会觉得你疯了，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精度。
1: 是的，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普通人就是在任何其他地区你也定制不了这种药。
1: 嗯，这次养和院内制剂师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定制药就是越过了消化提取的这些低效率环节，把一个有效成分直接的输送到我们身体当中了。
0: 这个时候啊，别管多少年的顽固症状，
1: 嗯，
0: 哎，也别管你吃了多少药没效果，只要让你五脏协调了，你会发现改善。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这一次给他申请的是限购5瓶。
1: 对，
0: 但这5瓶的意义在于给五脏六腑一个重新和解的机会。
1: 没错，5瓶定制逍遥汤，让五脏重归和谐。让各类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症状咱给它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养和院内制剂室定制600毫克高浓度有效成分，可能是未来几年内啊大家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0: 我们讲气色变好了，睡眠好了，大便通了，是我们老百姓最直接最直观能感受到的舒服。
1: 对，
0: 但外在的体感也证明体内内在的秩序稳定了。
1: 那是一定的，
0: 身体内脏腑之间不打架了，最终你会得到一个结果，
1: 嗯，
0: 那就是指标稳定。
1: 这可太重要了，咱现在有多少中老年人天天因为这个指标心惊胆战的啊。
0: 是啊，我之前有患者高血压整整25年。
1: 嗯，
0: 他的血压忽高忽低，高上来的时候头晕头痛，
1: 嗯，
0: 两个眼睛痛红，整张脸也是痛红的，
1: 哦，
0: 看着像喝醉酒一样，走路都发飘。为了控制这个血压，他在医院里把降药换了个遍，
1: 嗯，
0: 进口的、国产的、长效的、短效的，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
1: 哦，
0: 今天吃药降下来了，明天一着急或者一累，
1: 嗯，
0: 又上去了。
1: 就虽然降压药也是层出不穷，药理机制也各不相同，但你会发现哈，就是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单纯靠降压药是压不住的。孙主任，我想他这个根本原因也是在五脏不和上吧。
0: 对，在中医界的字典里就没有啊高血压这个病名。
1: 嗯，
0: 这是西医的叫法，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
1: 嗯，
0: 哎，中医中的高血压大部分呢都属于中医的一个症，叫肝阳上亢。
1: 哦，这词儿大家可能听过啊。
0: 什么是肝阳上亢呢？
1: 嗯，
0: 中医中啊，肝是主疏导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当你心脏往外送血，血送不出去，前面堵着的时候， 自然就会造成啊血压的升高。
1: 嗯，
0: 而头。

0: 同时呢，肝又属木，哎，大家想一想，一棵树如果你种在地里，它随便往上长，哎，长得越快越好。但是如果在房间里的一棵树，上面有屋顶，它慢慢的长，一棵小盆景没问题。如果它要是长了10几米、20几米，会不会把房顶捅破呀？
1: 那一定的呀。
0: 所以说，房顶压着它捅不破，这个树啊就会活得很压抑，哎，就是我们老百姓说很憋屈，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树在上面顶着，疏散不了，就也会造成血压的升高。
1: 明白了，咱看西药这个降血压是把血管扩张开，强行把压力降下来。但如果说这个树还在往上长啊，那就压不住，那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就反弹了。
0: 所以说，对于中医来讲，面对这种顽固性高血压，不是去盯着血压计上的数字，是只需要做一件事儿，五脏和解。
1: 对，
0: 五脏和解之后啊，80%的高血压患者，指标自然会就稳住了。像这个患者用逍遥汤，一共用了5瓶，5瓶之后血压平稳了。头晕、头痛、脸红的症状没有了。整个人头脑清醒了，脚底下也有根了。而且没有频繁的更换降压药。
1: 同样的降压药，以前控制不住，现在就能了。本质原因不是药的问题，而是五脏不和。现在五脏和解了，指标自然就稳住了。所以对于各类指标不稳定的，大家换一个思路啊。五脏和解之后，这个指标自然而然也就变得正常了。
0: 而且我们说血压稳住之后，就规避了心、脑、眼、肾等并发症。现在这个患者已经70岁了，按理说高血压25年，心脑肾也该有点问题了。但是他还是一点没有。包括现在每年都吃一阵逍遥汤，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调理身体。把这个稳态维持住。
1: 这就是治胃病的一个高级境界了啊。所以咱们广大听友，如果您的这个血压呀也是常年控制不住，药吃了一大把，指标还是上蹿下跳，那大家伙啊真得换个思路了。
0: 长期吃降压药的指标控制不住的，别先着急啊换药。在原有药基础上把逍遥汤加上。
1: 哎，搭配用。
0: 西药治标，逍遥汤治本。
1: 对。
0: 西药控制压力，逍遥汤和解五脏。两者一结合，血压想不稳定都难。
1: 今天是定制药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这一批600毫克微病制的逍遥汤是专门为了解决这种反反复复根深蒂固的老问题老毛病而来的。5瓶一个周期，让五脏和解，让各种顽固性指标啊不再坐过山车，规避潜在风险。
0: 而且我们这次联合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首次为大家开启定制通道，这本身呢就是一次打破行业天花板的尝试。
1: 是的，
0: 不仅仅是把药做出来了，更是把中医里边最难啃的硬骨头，五脏和解，帮大家呀攻克了。
1: 这是重大的突破啊。孙主任您说过，在所有的中医方剂里，补药好配，泻药也好配，唯独这个和解剂，它应该是尖儿上的这个明珠，是难配伍的。
0: 对，难就难在呀，要平衡。哎，这中间的用药分寸，多一分则猛，少一分则无效。
1: 对，
0: 特别是咱们这次啊，还要把浓度提纯，升高到600毫克。在这么高浓度的有效成分下，还能保持药性的完美平衡，让五脏六腑和解。这对于制剂工艺要求是苛刻到了极点的。
1: 是的，
0: 它不是工业流水线的产品。它是养和几十位心血的结晶。
1: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啊，咱们这个后台电话现在一直占线，很多听友因为抢不到哈，就有点抱怨。其实大家这个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你面对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说能用上？但是孙主任，这就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啊，产量太有限了，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
0: 对，
1: 我
0: 们都想啊把好的东西全占上。
1: 是，
0: 哎，但是我们说了，世界宇宙中是没有完美的事情的。对不对？
1: 对，
0: 你既要啊的疗效，

0: 又要产量无穷无尽，
1: 嗯，
0: 还得让人人呢、啊、都能买得到，
1: 这很难呐、
0: 啊。对，这本身就违背了客观规律，定制药没办法，你为了保证疗效，哎，那产量必须也要被牺牲掉了。
1: 嗯，这也是一个无法调和的一个矛盾点了啊。
0: 所以说，你看市面上那些常规药物产量大不大？
1: 肯定大呀。
0: 常规药物一天能产几百万片，你要多少有多少，
1: 嗯，
0: 那是工业化的均码，
1: 对，
0: 它能解决普及的问题，但它解决不了这 20% 顽固患者的死结。
1: 是的。
0: 而氧合的定制药，它是医疗级的高定，
1: 嗯，
0: 为了保证600毫克能强渗透吸收，为了保证啊几十种有效成分能精准的进入身体来和解五脏，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生产周期就很长，
1: 对，
0: 工艺也极其复杂，品质的控制也极其严格，
1: 嗯，所以产量低也恰恰反证了它的品质是极高的，
0: 对，
1: 嗯，
0: 我们没办法兼顾所有人的需求，今天活动啊最后一天，哎，肯定会有很多人订不上，
1: 对，
0: 但没办法，好药啊必然稀缺，这是啊自古以来的规律。
1: 嗯，虽然有遗憾，但对于那些已经抢到的这些听友来说，这肯定是一次高品质生活的一个转机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虽然很多人用不上，但对于已经报上名的朋友，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
1: 嗯，
0: 只要大家把这五瓶定制逍遥汤带回去，不管你之前症状多么顽固，不管你的五脏纠结了多少年，
1: 嗯，
0: 哎，甚至不管你吃了多少药都没好，用完这一个周期，气色会红润，
1: 嗯，
0: 症状会改善，指标会稳定。
1: 是的，五脏和解，百病消，这份底气呀，是源于600毫克的微定制，更源于五脏和解的这个医学真理。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而且果断的人。养和院内制剂是微定制，针对五脏不和引发的各类顽固性反复症状，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未来三年内的一次机会，咱别让说抢不到成为遗憾啊，更别让这个症状反复成为余生的常态。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3: 开播一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4: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3: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医事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4: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3: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4: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3: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4: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3: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孙主任呐、啊，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呐、啊，这次的。

0: 定制版的逍遥汤，我可得报上名啊，我来报名来了。听着你这节目吧，我都听明白了。就像我这种身体常年不好的，治不好的，就得吃这个才能解决问题啊。
1: 我这边呢，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先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0: 我今年才五十出头，但这心慌的毛病吧，都已经折磨我快七年了。我就算什么都不干，就搁那块待着、坐着、躺着，这心脏都会突然就咯噔那么一下子。完了咯噔一下子，完了吧就开始狂跳啊，就跳着跳的，那不都数不上，都稳不住了似的。那心慌的手都跟着嘚瑟呀。平时我要端个水杯啥、喝水啥的嘚瑟呀，水都得洒的哪哪都是啊。最怕的也就是晚上睡觉，这心里头总是七上八下的。稍微有一点动静，哪怕就掉根针呢，我就能听见，吓得我一身冷汗呢都。这一宿就别想再睡了。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都怕呀哪天心脏不好突然就停了，这就没了。
1: 你看你这个心脏啊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太兴奋了、对不对、一件小事儿他都能啊跳半天。就是什么没有一个脏腑啊去控制它。这个心脏啊在五行相克中啊是谁在克制它呢？水可以克制它，脾可以克制它。就是土和水都可以克制心脏。那你想一想，你炉子上放一个干锅和放一锅水，那热的速度能一样吗？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你这个心脏这么长期这么太兴奋，跟你的肾和脾、你的土和水克制不了它、是直接相关的，没人管它。就像咱们说冬天为什么我们晚上压下炉子呀、拿土压炉子啊，就是你不压炉子那屋里头热的呀、炕头都能烫屁股，但是呢半夜不到火就灭了。炉子咱用啊土，用点煤泥给它压一下，它不光啊不会那么热，第二天早上还能有温度。心脏一样，你得有肾水、有脾的土来控制它。控制不了他就这样，而且这样的心脏还会造成什么？因为心是从木来的，木生火，你这样烧不就把木头给烧没了吗？所以说时间长了，肝脏的功能又被消耗掉了，那你看心肝脾肾就都有毛病了，所以说一个一个脏腑问题就全来了，所以说单用药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哎呀，你说的对呀，就家里人看我心脏不好嘛，都跟我说说这是心血虚了，让我吃什么人参呐、阿胶啊、龙眼肉啊，就几千块钱的补血药。养心的东西都给我买了那么一堆让我吃啊。可是我吧，一吃这些好东西，立马就上火了，那嘴也起大泡了，嗓子也肿了，也疼了，甚至就流鼻血呀。但是那心呐，该慌还是慌啊，一点没见好。
1: 你这火一直这么烧，你肯定不能补啊！你想一想，那炉子烧到炕头烫人的时候，你再往里添柴，你再扇风，那不越烧越热吗？火越烧越快吗？这个时候和解五脏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不然你那点心血呀、很快就消耗没了。逍遥汤的精髓就在于和解，而不是单一的给我们补。单纯进补就像给添堵的管道硬灌油，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火毒。所以你才会流鼻血起泡，而和解剂是调和五脏打通气机，而且这种高标准的和解剂普通中药房是开不出来的，你必须得通过定制啊，才能保证它的药物浓度是普通药的几倍。我们才能保证啊每一粒药的医疗成分配比都是精确一致的，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用了之后五脏真正啊能够协调起来。
0: 哎呀，看来我是找对人了，我这么多年的老病真就是缺这个和解呀，我觉得这次我真的是有希望。
1: 这个不仅仅是有希望，而且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帮我们。这次香港定制的消汤啊含量高，纯度高。里面600毫克高含量都是精确有效的成分，和你吃普通中药完全不一样。它具有强渗透性，你吃下去肠胃吸收起来不费劲儿，做到吸收让五脏更好和解。你这个情况用和解剂吃到3瓶的时候会发现心不慌了，手也不抖了，睡眠踏实了。等你吃到5瓶的时候，五脏功能协调，气血自己就能生发，以后不需要再依赖药物了。
0: 哎呀，孙主任呢，听你这

0: 胶囊，不需要用水稀释，一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儿，就可以快速改善各类顽固性的症状。但是呢，由于定制药产量受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定制版逍遥汤我要5瓶。
2: 嗯，
3: 说实话，这么好的东西限购真的是太可惜了啊。要是不限购，我高低得买上20瓶囤着。
2: 这样的哈，我现在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哎，咱也解释一下，限购啊我们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毕竟啊，咱们说这逍遥汤啊是香港养和集团院内制剂室单独为我们做的。它的工艺要求啊非常高。它不是啊咱们平时药物那种流水线的生产。这里每一粒也都要经过分子级的筛选，生产流程啊非常繁琐。那这次分给各个地区的配额一共啊每个地区一天就是2000瓶。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所以说的只能啊现在就不得已的就进行限量。
3: 特别理解，这好东西肯定稀缺呀。
2: 对。
3: 我这个胃啊不好，胃病老顽固了。
2: 老胃病。
3: 天天撕拉拉疼啊。吃东西疼，饿了更疼。你呀，就因为我这胃病啊，我这人呢看着都脱相，跟皮包骨似的。原来1.7米的个头，140斤，硬生生的给我折的，最后只剩下120来斤了。但是吃上香港那个逍遥汤才7天，我就能吃些东西了。
2: 嗯，
3: 哎呀，吃了一个月，那撕拉拉疼劲儿啊，基本上没有了就。
2: 嗯，
3: 而且主任，你不知道我这个胃特别娇气，那个以前呢吃点啥药都不受不了啊，市面上那些什么奥美拉唑啊，还有什么那个。胃泰呀，我一吃就反酸，严重还那个哇哇吐，胃里啊跟那个火烧似的。但是吃这个养和逍遥汤，哎呦，就完全没有这种难受的感觉了，特别温和。
2: 对，那是肯定的。定制就是要极致的效果。养和的定制逍遥汤，它用复杂的工艺将所有会导致胃部不适反应的杂质都剔除了。也就是说600毫克逍遥汤里边都是高纯度精华，没有任何残渣负担。
3: 的确和我喝那个中药的感觉不一样，那以前呢是那都是草根啊，现在这是吃的精华呀，怪不得我不难受了。
2: 这个实际上啊不光是温和，温和不治病也没用，也没人用啊，对不对？你关键呢它是见效快。香港定制逍遥汤600毫克里边呢，不是所有有效成分的对加，是按黄金比例配比的。里边的柚皮干、佛手的多糖、茯苓的三贴，都是精准的毫克级别的配比。
3: 听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嘛，以前吃药那是乱枪打鸟，这次是神枪手大把，一打一个准，怪不得我这个嚼气胃呀、都能受得了了。
2: 对，胃受得了，更关键是把胃病给你治好。这个胃病啊没有一个是单纯治胃能治好的，可以说各保各。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包括你，就是如果胃病老胃病你就治胃，它不可能好。哎，因为为什么胃在中医讲啊它属脾，脾胃是一家，哎，它是土，它的功能啊是运化，把营养啊变成我们自己身上需要的东西。土就像什么呢，咱把土里啊种个种子，它就可以把水肥料最后给你运化成庄稼，让它能结出果，结出粮食，这就是脾的功能。那你想想土好，你没水能行吗？这水是肾的事儿啊。土好，哎，你说是冻土，哎，没有阳光它能行吗？哎，那阳光热这是心的事儿。哎，那你说阳光太照了，都给它照干了，它也受不了，对不对？包括土往了你种种子种庄稼收庄稼要有日期。哎，咱们说了，到春天种下去，秋天收，这是我们身体的生物钟，这就是肝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一个胃病，它就涉及到你的心火是不是太旺，哎，或者心火也不足，或者你肾水太多，或者干脆没肾水，甚至肝或肝脏能不能疏导，哎，能不能让种子长出来，你任何不解决它都不会解决问题。哎，所以说

0: 浇汤啊，这600毫可以说成分吃进去啊，吸收进五脏了，不浪费，而且更关键什么，帮我们和解五脏。你把这五行吃完，不仅胃不痛了，那掉下去的20斤肉都能啊慢慢长回来。
1: 呀，太好了，这正是我最盼望的。那主任，这么好的技术，这么好的药，你可千万不要把我忘了，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啊养回来。
0: 放心，哎，这边呢工作人员已经登记好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再核实一下个人信息就可以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太谢谢孙主任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能达到的效果呀，不是常规能比的。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主要的一张王牌。但是微定制工艺复杂，无法量化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0: 还是我啊。
3: 我能不能多订点那个逍遥汤，因为我想长期用，那5瓶肯定是不够啊。
0: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一次啊我们对任何人呢、啊、都不能开绿灯。
3: 嗯，
0: 因为什么，这个数量啊实在太少了，我们每个地区啊每天只有啊2000瓶，我就说了每人5瓶只能满足400人。哎，你这头多5瓶，就有一个人呢、啊、少订5瓶，那这个人呢、啊、就要被他的症状还要继续折磨下去。所以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更多的人能用上，必须限购5瓶。
3: 啊，必须5瓶就5瓶吧。先给我报个名哈。
0: 嗯，
3: 这个药啊不太容易买得到。
0: 对，
3: 而且这次还是正畸版，专门是给我们订的哈。这是我们多大的荣幸哦。
0: 既然这次给大家做定制，我们就要把定制做得极致。我们要保证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呢、啊、它精准配比，更要保证啊它的药物浓度。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订不上再犹豫，那明天呢你自己亲自去香港养和医院也买不到这600毫克的高浓度版本了。
3: 那肯定的，你说我自己跑去养和医院说我要那个600毫克的，谁搭理你、啊、是吧。所以这次机会我是万分万分的不能错过，所以孙主任今天无论如何啊帮个忙帮个忙，给我把名报上哈。
0: 我已经要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啊，你
3: 就
0: 顺便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3: 我跟你说啊，
0: 嗯，
3: 我耳鸣，这个耳鸣呢、啊、是10多年前落下的病根儿、那个时候不是家里出这个事儿吗，我们家那个家族生意一下子亏了，亏了个几朝天、我家里人都不敢跟我说，结果人家催债的都堵到家门口来了，当时我一看这场面急火攻心，耳朵里当时就嗡的一声，从此就开始那个耳朵吱吱乱叫啊，怎么都停不下来。
0: 嗯，
3: 那段时间呢我是心烦意乱的，觉也睡不好，脾气也变得特别的暴躁，看谁都不顺眼。
0: 嗯，
3: 后来我用了这香港雅和的逍遥汤，才用了3瓶啊，那耳鸣明显的就变小了，就是变小了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呀清醒了，人都清静
0: 了，
3: 慢慢的连脾气都变好了、我就想着这药的效果还是不错啊，我就拜托我的侄子继续给我买，没成想啊真难买呀、去年5月份我就拜托他找关系让他买，他跑了好几趟到8月份才给我抢到一瓶、中间都断队了呀，这我才担心呐、这药真不好买呀，让我很着急。
0: 对，香港这个养和逍遥汤啊和普通药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养和定制的，都是用到的药材，而且是通过了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200毫克原药啊，只能提取出3毫克的精华，所以说呀，它根本没办法量产。所以这一批的周期够普通药厂生产1年的量了。这就是为什么呀，谁赶上就谁幸运，错过哎也就真没有了。
3: 所以孙主任，定制药的效果肯定比我吃的那些普通药强得太多，是吧？
0: 对。
3: 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么些中药啊，吃完了之后吧， 他没什么改善，他耳朵干涩还是响啊，反倒把胃还吃坏了，经常的反酸水不舒服。但是我吃这个逍遥汤，不仅效果好，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啊。
0: 这次定制的600毫克逍遥汤啊，全都是精准定量的有效成分，它不需要你的脾胃去费劲消化，吃进去之后啊，这600毫克的高浓度成分自然就会啊直接渗透到血液里来和解脏腑，所以说你吃它不伤胃，反而见效快。
3: 嗯，
0: 而且你长期吃起来五脏和解了，不仅是耳朵的改善，你的气血也会变足，身体不会出现其他毛病。
3: 原来这里面那个都是专门的有效成分，
0: 对，
3: 这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平时接触不到的那个好药啊。
0: 对，这就像咱们平时吃的阿司匹林，咱们用的是里边的有效成分，想要和解脏腑见效快，必须得用一种高纯度都是有效成分的定制药，但同样工艺复杂，所以说这样的药我就很稀少，每个地区就2000瓶，没了就真没了，所以说呀，咱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3: 确实哈，哎，我听说那个节目里说有货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哎呦，我叫他晚了，没报上名呢。
0: 哈，放心，名啊已经报上了，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3: 登记上了。
0: 哎，我现在把电话转给他们，哎，你登记下个人信息就可以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谢谢。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和传统用药不同，第一，配比更精确，它是有效成分入药；第二，药物浓度更高，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剂量的调整，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第三，药物更纯净，这里边啊不含任何辅料，针对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见效更快。但是定制药啊，工艺复杂，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5: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4: 开播1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5: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4: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最高标准。
5: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4: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5: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4: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5: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4: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1: 哎呀，你好，你好，这回打电话就是冲着咱们这个香港养和医院定制的这个逍遥汤来的哈。
0: 嗯。
1: 无论如何你得给我留5瓶，我可不再错过了，我这是。
0: 嗯，我这边呢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这次我们的逍遥汤啊是专门在香港养和医院内部制剂室加塞赶制出来的。养和医院的制剂室定制单呢实际上已经排到3年以后了。所以说错过这次，下次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要等到什么时候根本判断不了。那你刚才说了，再错过，那你是意思你之前用过逍遥汤啊，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效果怎么样？
1: 挺好的。 我今年45了啊。
0: 嗯。
1: 我最大的毛病就是自汗，哎，这个毛病。

0: 跟了我5年了吧，不管是这个天冷啊天热啊，汗都止不住的往外冒啊。
1: 嗯，
0: 每次吃完饭之后我都特别虚，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哎，就必须得赶紧多喝水，不喝水就感觉整个人虚脱了跟脱水了似的，就是啊。嗯，后来用上逍遥汤啊，还，哎，真把我这个汗的问题给解决了啊，我当时才吃了3瓶吧，这汗明显都收住了。可惜吃了3瓶之后，哎呀，这药都断货了，买不着了，就是。
1: 对，这个逍遥汤啊，断货是很常见的，因为香港逍遥汤啊，它属于定制药，确实啊，不是咱随便就能买到的。所以说当时啊，你能抢到3瓶，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哎，但是这3瓶药其实已经帮你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根本的问题了，对不对？
0: 那是是是，的确是。您这些年，你看我吃什么药，包括做这些什么治疗都没有效果啊。但是这逍遥汤嘛，3瓶都见效了。
1: 对。
0: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就是之前嘛，因为这个出汗的问题啊，我看了不少大夫呢，都说我是肾虚，都说我这需要补肾，甚至有一回补过头了，哎呀，弄得满嘴都是泡，上火。用这逍遥汤吧，就完全没有这种副作用，就是。
1: 这正是定制逍遥汤和普通补药最大的区别。中医解释啊，汗为心之液，你这汗关不住，不是单纯的虚的问题了，而是体内脏腑不和。咱们这个养和定制的逍遥汤，它是和解剂，它不是猛攻，也不是死补，它是进去之后啊，当和事佬的，它把的心、肺、肝、脾、心肾之间的那股乱窜的气给你捋顺了，脏腑一和解，身体自身的阴阳秩序就恢复了，毛孔啊，自然就该开的时候开，该闭的时候闭。所以啊，你吃逍遥汤不仅汗止住了，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这就是和解剂的之处。
0: 是是，哎呀，说您讲的挺透彻的啊，以前呢咱也不懂啊，这回真的用了逍遥汤，我才知道我这出汗的毛病能治。以前我跟你说，我基本都想放弃了。我都寻思，哎呀，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次听你讲这个药效提升到了600毫克，我都觉得这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必须得用上啊。
1: 而且我们说这次啊，给大家提到这个600毫克，这个不单单呢是个数字上的变化，分量变重这么简单。咱们这次啊是微定制工艺，这600毫克呀，不是普通的中药粉，它里边呢全都是有效成分，是600毫克。养和制剂时啊，是把药材里的粗纤维杂质全部剔除，只保留黄酮100毫克、三萜80毫克、多糖30毫克，就是这些核心成分留下来，而且呢是经过精准的配比。对于咱们常年吃药、身体耐药性很强的老病号，普通浓度的药根本呢就已经不会起效，进都进不去了。但达到600毫克高浓之后，它就具备了强渗透性，不管你胃肠吸收好不好，它能直接穿透黏膜，吸收到血液里，直达脏腑深层去起效。所以说你把这次5瓶带回去，你坚持用下去，不仅是止汗，更是能把你这些年的亏空的元气通过高浓度的营养填补上。
0: 哎呀，这回是彻底懂了，原来这里头技术含量这么高。那我这5瓶你千万别给我忘了，给我留着啊。
1: 放心，哎，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这5瓶啊已经订上了。现在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再跟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联系我们就可以了。
0: 好好好，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哈。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首款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专门针对脏腑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服用初期体表症状减轻，服用中期反复频次变少，服用后期维持症状不再反复，从而达到脏腑之间功能的相互协调，实现单一症状多脏器调理的目的。但是啊，定制药实际操作复杂，而且也很麻烦，产量是受限的，每天每个地区仅供2000瓶，每人限购5瓶。如果大家也有顽固性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那么这一次微定制逍遥汤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河南省
3: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

0: 事。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2: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1: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2: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3: 守护心脑健康。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7: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7: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戏曲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生，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那些经典的流派唱腔，经典的戏曲唱段。说起豫剧当中最家喻户晓、传唱度最高的经典大戏，一定少不了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扎根杨家的忠勇故事，讲述了北宋年间安王作乱，边关告急，朝中无人呢能够领兵御敌，已经归隐多年的穆桂英本已经看淡了朝堂的纷争，安于居家生活，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放下个人得失，53岁重新挂帅出征，为国分忧，保家卫国的故事。这出戏能够火遍全国，成为豫剧的标杆剧目，离不开一代宗师马金凤大师的毕生打磨与创新。马金凤大师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与舞台功底，重塑整出剧目的结构，独创了大气沉稳、清亮开阔的演唱风格，也创立了豫剧独有的率旦的艺术行当。那他呢，通过自己毕生的演绎和塑造，也把穆桂英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说塑造成为了全国公认的最经典、最标准的舞台范本。那几十年来呢，很多的年轻演员，包括我们的青年艺术家，还有更多的一些老艺术家们，都曾经演绎过穆桂英的故事，演绎过穆桂英挂帅这出戏。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聆听几段不同艺术家所演绎的穆桂英挂帅的故事。我们首先一起向经典致敬，来欣赏马金凤大师在这出戏当中所演唱的那一段打一杆帅子棋。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马金凤大师原版的《穆桂英挂帅》，可以说是大气豪迈的唱腔，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奠定了这部戏流传70余年成为一个经典的范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来欣赏的是赵银秋老师的唱腔。赵银秋老师呢是一级演员，专攻降服调青衣，嗓音呢也是极具有特点，戏路也比较宽广。他当年曾经跟随桑振军大师还有陈素贞大师学戏，主要攻的宗的就是陈派的唱腔，但呢他也曾经唱过马派的《穆桂英挂帅》。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一听他所演唱的《辕门外三声炮》。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6: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7: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赵寅秋老师所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那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到的是梅花奖得主胡晓凤老师所演绎的《辕门外三声炮》。胡晓凤老师七岁登台学艺，年少的时候呢便主攻青衣帅旦行当，早年曾受到陈素贞、桑振军等豫剧大师的指点，还专程向梅兰芳、尚小云等京剧名家求教，博采众长后创立了独树一帜的豫剧北派艺术。早在13岁的时候呢，他就凭借《穆桂英挂帅》惊艳舞台，当年呢更是得到了伟人的称赞，小小的年纪完美的拿捏了53岁穆桂英的沧桑与豪情，那一时呢也传为梨园的佳话。他的嗓音给人感觉是温润醇厚，行腔规整细腻，演唱既有北方豫剧的开阔豪迈，同时又融合了京昆表演里端庄典雅的身段气韵，在演绎穆桂英这个形象的时候呢，可以说既保留了原有的忠勇大气的底色，同时呢又多了一层细腻深沉的人物的心绪，可以说把穆桂英藏在威严之下的隐忍与赤诚娓娓道来。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的最后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邯郸东风剧团的领衔主演胡晓凤老师所演绎的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当中的我未开言来心如焚。他这一段唱腔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和我们听到的马金凤大师所演唱的版本出入还是非常大的啊。虽然说唱词是基本上一样的，但是旋律和感觉不太一样，目前呢也是深受我们很多朋友们的

喜欢。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胡小凤所演绎的《穆桂英挂帅之书信》当中的《未开言来心如焚》，大家呢也可以认真的聆听一下啊，和我们平时听到的马金凤大师的版本有哪些不同的地方，看看您能不能啊喜欢，或者说能不能接受这种唱法。因为对于胡小凤老师所演绎的这个版本，对于很多听惯了马派唱腔的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点不太适应的啊。那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老话常说呀，一年四季食补为先，尤其是秋冬季，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到嗓子发干，皮肤紧绷，睡眠不踏实，整个人燥得慌，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
1: 其实啊，咱们老祖宗的食养智慧啊特别简单，燥忌养生，贵在温润，忌大补，哎，忌燥补，平和滋养，日常坚持才是关键。那银耳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人公认的温润食补好物，性质平和，软糯滋养，老少皆宜，是四季都能吃的，常年能够调理的优质食材。
0: 道理大家都懂，可咱们自己在家吃银耳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先要泡发3-4个小时，反复清洗剪去硬根，还要守在灶台边小火慢炖1个多小时，费时费力费燃气，炖半天呢还不一定能够炖出胶质，口感干硬，很多人折腾一回之后就不想再吃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省掉所有麻烦的食补好物，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这款银耳啊，就是地道的福建古田高山核心产区产出的，出身呢就代表着标准。它和普通的银耳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生长环境不一般，不是普通土壤种植的，而是生长在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12味中药材科学调配的滋养土壤里，借百草之力吸本草精华，自然生长。配料只有银耳，零硫熏，零农残，零重金属，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货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不用久炖，开水焖烧杯焖15分钟，就能出满满的胶质啊。
0: 听起来品质是真的扎实，
1: 必须扎实啊！只挑选的银耳最鲜嫩的耳边精华，剔除粗硬的老根，一罐呢就可以泡出40杯银耳羹。焖出来的银耳羹啊，哎呦，浓稠拉丝儿，软糯顺滑，没有硬渣。早上当早餐，下午当加餐，早晚都能喝，全家老少都适合。
0: 那价格怎么样呢？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有机富硒本草银耳啊，市场价99元一罐，一罐足足可以泡40杯。
0: 99一罐，说实话，不少听友一听心里会掂量，食补不是吃一两天，是要长期坚持的，常年吃下来这开销也不小呢。
1: 那这话是没毛病啊，食补贵在坚持啊，3天打鱼2天晒网，感受不到食补带来的改变。所以呢，今天专门为本省的听友啊争取到的是秋季专属食补福利，原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电台专属福利，买一组直接送一组，一罐就能省一半的钱，算来每次泡一杯只要1.23元。
0: 一杯才1.23元，这优惠力度真的是太实在了。高品质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草本土壤培育，双认证齐全，免洗免泡，焖一焖就能喝。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一杯算下来才1.多元。为了方便大家食用啊，每档节目前20名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额外再赠送一个定制的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每天早上捏一小撮银耳放到焖烧杯里，倒上热水，10多分钟就能获得一杯胶质满满的银耳羹。很多懂行的听友啊，一听到福利直接是多份下单，坚持日常温润食补，身体滋润舒坦，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而且呀，大家放心，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品质一点不缩水。为了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食补需求，从培植、采摘到加工，全过程啊是严格把控。而且这款银耳呢，是在12味中药滋养的富硒土壤里长出来的，每百克含硒量高达79.8微克。
0: 硒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人必备的营养，大家平时去超市啊，但凡是带富硒标的，什么富硒鸡蛋、富硒米，普遍都要更贵，档次更高。这就是因为硒是咱们人体日常需要的补充的微量元素，甚至有些注重养生的听友还会单独去买硒片吃。
1: 没错啊，很多富硒的食物超市里都卖的都非常非常贵啊。咱们的这款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拿到手就是完整的双认证，不用泡不用炖， 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出开水焖15分钟就能喝了。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呀、操作起来简简单单，还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的添加，日常长期吃啊，身体没有负担。
0: 说到福利啊，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节目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趁着福利多囤一点，整个秋冬润燥食补不中断，食补的效果才能够慢慢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传统银耳啊，是又泡又洗又炖，半天吃不上一口。这款草本银耳呢，是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免久炖。早上起床了，拿出来咱们送的这个焖烧杯，捏上一小撮银耳，倒上开水焖上15分钟，浓稠的胶质直接出，搭配牛奶、枸杞、红枣，就是一碗营养满满的温润早餐，比喝粥吃油条健康太多了。这是
0: 下午口干舌燥浑身发燥的时候啊，焖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解决干燥，老少皆宜。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零负担，睡得更安稳。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百倍。
1: 咱自己吃，给老伴儿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合适，不用手锅，不用费事儿搭配啊，随时随地都能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特别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多元，天天吃啊也不心疼。
0: 吃法多样，营养全面，操作简单，这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日常食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囤货孝敬父母，都特别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味中药材滋养土壤培育，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们要抓紧机会了，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提示啊，现在有好多听友都直接下单囤货了，不少人直接囤多份。为什么大家愿意多买？
1: 张阿姨说了啊，我吃银耳吃了十几年了，以前自己在家炖啊，洗泡炖煮一大堆活，忙半天还不出胶，之前花99元买了一罐这个本草银耳，焖了10几分钟就满满拉丝儿，胶质足，口感软糯。因为这个价格原因呢，平时不舍得多吃，今天听到买一组送一组的福利，还送这个焖烧杯，我直接下单多囤一点，全家都可以喝。
0: 这位张阿姨啊，是真的懂食补，吃过对比过才知道这款银耳好在哪里。本次秋季专属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泡40杯，一杯1.23元。想要秋冬润燥食补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拨打热线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老听众李叔叔啊，留言也特别实在。李叔叔就说了啊，年纪大了，一到秋天就干燥，气色也不好，乱吃补品又容易上火。这款本草银耳啊，性质温润，天然富硒，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之前吃过感觉还不错啊，今天碰到这么实在的福利，果断囤货。食补要坚持，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0: 哎，说得很有道理，中老年食补不求贵，求温和安全，能够长期吃。今天厂家补贴机会难得，买一组送一组，还送焖烧杯，想要稳稳调理身体的听友们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秋季养生不瞎补，温润食补才靠谱，有机富硒草本营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一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半时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再次在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不同的艺术家所演绎的穆桂英挂帅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穆桂英挂帅经马金凤大师打磨定型之后，多年来呢，可以说被无数的戏曲名家用心去演绎这出经典大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梅花奖得主谷秀荣老师所演唱的穆桂英挂帅当中的接印的片段。那提到谷老师，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特别他的武士请缨可以说家喻户晓。他的嗓音呢是宽厚高亢，唱腔呢奔放饱满，可以说把穆桂英心中的家国大义、满腔的忠勇演绎的是淋漓尽致，那自有一番豪迈的气韵。我们下面一同来欣赏。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一段非常慷慨激昂的精彩唱段，穆桂英挂帅接应唱罢。这是由古秀荣老师饱含热情饱含力量的唱腔，可以说把巾帼英雄穆桂英的赤诚与担当尽数展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不同的艺术家所演绎的穆桂英挂帅的故事，代代梨园人传唱，声声皆是家国情怀。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七零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胆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我实在不愿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 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

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

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理。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老高的患者真应该用老高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老高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的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了。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老高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

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高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和着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老高，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行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的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

患者就是这样，他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他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需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需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儿，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
最关键。

0: 就是用药。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老高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起，但是这个起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 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拍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2个人在她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1-2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理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他，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他，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下面这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师好，我是草根受益者。
0: 哦。
6: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0: 啊，
6: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0: 啊，
6: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0: 嗯，
6: 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吧。啊，
6: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嗯，
6: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
0: 哦
6: 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0: 嗯，
6: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0: 啊啊啊！
6: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0: 哦、
6: 又怕凉啊。
0: 嗯。
6: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0: 嗯。
6: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6: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0: 啊，
6: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0: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是吧？嗯、
6: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0: 哦，
6: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0: 啊啊啊！
6: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0: 嗯，
6: 哎，我就小肚子。
0: 嗯，
6: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0: 哎、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6: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儿。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
0: 嗯，
6: 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0: 你看看，
6: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0: 嗯。
6: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啊，头疼耳鸣，
0: 嗯，
6: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0: 你看多痛苦 啊，嗯，
6: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0: 嗯，
6: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

0: 少呢，哎，我再多买。
1: 对，哎，
0: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枣干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想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0: 嗯，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1: 啊啊啊
0: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老高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1: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
1: 啊，
0: 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吃了枣干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哎，驱风散寒了，咋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现在我在厨房搁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它出意外无所谓了。另外这个老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1: 嗯，
0: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急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我这个二十盒枣糕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五十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现在吧我用的枣糕也就是四五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儿，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现在这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这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枣糕，像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枣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啊，
0: 啊，
1: 我太感谢你了。
0: 啊，
1: 吃上这个火糕啊，可好多了。
0: 啊啊啊！
1: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0: 啊啊！
1: 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0: 嗯。
1: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了。
0: 啊。
1: 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五分钟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0: 嗯嗯嗯。
1: 啊，哎呀，这自打喝这个老高啊，可好多多的了啊。
0: 嗯嗯嗯嗯。
1: 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0: 嗯。
1: 糖尿病都18、19年20来年了。
0: 哦。
1: 啊。打胰岛素都打了，14、15年了。
0: 啊。
1: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0: 嗯嗯嗯。
1: 白内障。病就多了，
0: 对，
1: 啊，
0: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
1: 嗯，
0: 是吧？嗯，
1: 啊，糖尿病，你说，这前年，得过脑出血，
0: 哦，
1: 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0: 嗯，
1: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0: 那你看看，
1: 今年又得啥了？你这不是？
2: 脑
1: 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六七天，完，
0: 嗯，
1: 又得的，颈椎，
0: 嗯，
1: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0: 你看，
1: 你说
0: 多少病啊，
1: 病
0: 是吧？
1: 嗯，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
0: 啊，
1: 这我爸就寻思要听个新闻，
0: 嗯，
1: 他就是要听新闻，
0: 嗯，
1: 听新闻一听着那好高。哎呀妈，听这么好呢，
0: 啊！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搁，
0: 嗯，
1: 3天呐，
0: 啊，
1: 这3天就见效了。
0: 哦，
1: 大便3年大便变不下来呀。
0: 啊，
1: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一个蛋一个蛋的，做那亏呀亏。
0: 哦，
1: 一天呐都坐便坐多少便呐，人了变不下来呀，这尿也是。哎，尿憋不住啊，
0: 嗯，
1: 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0: 你看看，
1: 完了，
0: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我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感谢俩都想的啊。
0: 好，别客气啊。
1: 现在尿吧都正常了。
0: 嗯。
1: 早先吧，那尿分叉啊。拉了哪都是啊，现在吧，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0: 嗯，
1: 老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面孔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0: 你看看
1: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0: 你看看，
1: 啊，
0: 太好了，
1: 对
0: 啊，
1: 嗯呐，
0: 啊，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1: 哎呀，太痛苦了，
0: 嗯，
1: 这多亏。偷窥的胡老啊，哎呀妈呀，
0: 嗯，
1: 这老高，我家老头啊，
0: 啊，
1: 一着就哭啊，
0: 嗯，
1: 一说就哭了，
0: 嗯，
1: 他吧脑小脑萎缩，
0: 哦，
1: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0: 嗯，
1: 他才68，
0: 嗯，
1: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0: 嗯，
1: 啊，
0: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1: 啊，
0: 啊，多痛苦啊，是吧？
1: 啊，
0: 遭罪，
1: 啊，
0: 还得花钱，
1: 啊，
0: 还解决不了问题。
1: 从吧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0: 啊，
1: 也不那么好，
0: 啊，
1: 肝肾都不好
0: 啊
1: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
0: 没错，
1: 我吧，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的，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0: 嗯，
1: 完了我也喝了。喝这个就好了，
0: 啊，
1: 就喝你这老高啊，
0: 马上就解决了，是吧？啊，
1: 就见效了，
0: 啊，太好了啊！
1: 这效果太好了，
0: 嗯嗯
1: 啊，
0: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老高之后，
1: 啊，
0: 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

0: 作业，是不是？
1: 哎呀，一听你讲作业，我可高兴了。
0: 啊、
1: 哎，我说。能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解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0: 没错，
1: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0: 没错，
1: 天天我听啊，
0: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1: 啊，我太关注
0: 了，这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1: 啊，我这就抱了试试的态度来的，这么好，这么好，哎。
0: 结果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1: 对呀，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1: 吴老啊，谢谢。
0: 好，别客气啊，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啊，谢谢，谢谢。
0: 啊，再见，老朋友。
1: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
3: 哎、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0: 嗯
3: 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0: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0: 啊啊啊啊！
3: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这把
0: 啊，
3: 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0: 哦、
3: 嗯，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3: 嗯，
0: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3: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3: 哦，
0: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3: 哦，
0: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啊，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老高啊，老高他的自。

0: 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1: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
1: 哦哦，
0: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1: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
1: 我
0: 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0: 这
1: 就放心。这
0: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吧。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

些情况瞒着我不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芦

安睡保你少不得过的父子保持人。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些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谢谢。

看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现在我正边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看

0: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1: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0: 开播一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1: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0: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最高标准。
1: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0: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1: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0: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1: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0: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定制药逍遥汤供应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这次是咱们首次给大家去定制一款药。以前大家伙说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定制药，更何况呢是香港养和的院内制剂室定制。最近几年也就这么一次。很多听友是怕以后，哎呀，再也没有机会用到这种级别的定制药了，很担心啊。
3: 没错。
2: 嗯。
3: 因为定制药啊，它就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
2: 嗯。
3: 而且这一次呢不是普通药厂给我们生产。
2: 对。
3: 如果是普通药厂生产的，那就好办多了。
2: 那就容易了。
3: 对。我们可以啊在多个厂家同时生产。是完全呢可以保障产量的。
2: 嗯嗯。
3: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委托给养和院内制剂室生产。
2: 嗯。
3: 他这里的排单呢已经排到3年以后了。
2: 就非常火爆啊。
3: 对。
2: 其实咱这个有点属于加三儿那意思了。
3: 对。我们说能加上这一次啊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2: 没错。
3: 如果不是特殊节目属性，想加一次是不可能的。
2: 嗯。
3: 所以说今天呢真是大家最后一天能用定制药的机会了。
2: 对。
3: 下一次定制的话呀，现在看就是遥遥无期了。
2: 那可不。
3: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还在养和原方的基础上把药物的浓度啊提升了一倍。
2: 嗯。
3: 从每粒300毫克给大家提升到了600毫克。
2: 是的，这是专属于咱们听友的福利，让大家治病从通用走到了专属。错过今天的机会，未来就是说你有机会到香港你也用不到这600毫克的逍遥汤了。
3: 哎，对，大家要知道我们所说的600毫克呀，它不是药粉。
2: 嗯。
3: 是剔除了所有的杂质无效成分之后有效成分的含量。
2: 哎，这就是和传统中药本质的一个区别啊。一个呢是吃草，一个相当于是吃草里的这个精华了。
3: 而且我们说600毫克呀，我们不是随便定的数字。
2: 嗯。
3: 这是经过研究证实。600毫克是有效剂量的门槛。
2: 嗯。
3: 每粒600毫克药物浓度啊接近 99% 以上。
2: 哇，真的很高啊。
3: 对，服用之后呢能直接吸收入血。它是吸收。
2: 嗯。
3: 不会啊有任何的浪费。能够快速进入到五脏当中。
2: 嗯。
3: 快速解决五脏不和带来的顽固性症状。
2: 是的。
3: 这是普通药物和高端药物的分水岭，
2: 所以它绝非说简单的混合填充就能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说给大家定制的一个核心原因。
3: 这个定制药提取过程啊是非常精细的，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养和的院内制剂室更像是做芯片的，
2: 精度非常高啊，
3: 对，里边的每一个设备都是精细，
2: 对，
3: 一个中药的提取过程中只留下我们需要的有效成分，其他任何物质都需要剔除掉，
2: 嗯，
3: 然后呢再进行配比，确保每一粒600毫克的逍遥汤都是有效稳定。
2: 没错，这就不是普通的药厂能做得到的，所以说这不仅是药啊，更是一种工艺的一个巅峰了。咱们很多听友啊，症状反反复复十几年甚至有几十年的，哎呦，吃了说好多的药都不见效，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这儿，常规药物的浓度和纯度达不到这个量。
3: 对，就是这个原因啊。
2: 嗯，
3: 对于五脏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症状，常规剂量的药进去就像是给大火浇了一杯水，这样有用吗？
2: 那肯定没用啊。
3: 而600毫克高纯度的逍遥汤下去，它就像洒水车，
2: 嗯，
3: 水压大，快速灭火，让五脏快速和解，
2: 嗯，
3: 让所有的患者吃上都能见效。
2: 对，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600毫克的，因为你只要少一毫克，力度都不够，
2: 劲儿不够啊。
3: 对，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也算是对所有有症状反复的人一个交代，
2: 嗯，
3: 让他通过这个药物啊把症状反复问题给攻克掉。
2: 对，
3: 这个目的就达到，这一次定制药呢也没有白做。
2: 没错，600毫克微病制生产过程是需要非常精细的，
3: 对，
2: 一般的药厂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大家要明白啊，这一次定制药这个含金量这是非同小可的。
3: 嗯，其他的药啊如果大家需要的多，我可能啊还能有办法去协调，
2: 嗯，
3: 但是定制药谁都没办法，
2: 您也没招了哈。
3: 对，所以说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2: 对，大家要抓住机会啊，定制药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见效，就是让大家用上以往用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啊，遗憾的就是它的产量太低，没办法量产，所以咱们是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每人

0: 限购五瓶，针对性的解决五脏不和引起的各类顽固症状。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未来三年内哈、一次机会，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有顽固性症状的，反复治不好的，这一次的定制药大家伙都别错过，每粒600毫克的高含量，让大家用上就能见到效果。
2: 对，我们说见到效果，那什么是见效呢？
0: 我感觉啊，孙主任，就症状改善应该就是见效的一个体现了。
2: 临床当中把见效分为三个层次。
0: 嗯。
2: 最直观最简单的第一层就是看气色。
0: 看气色好不好。
2: 像是常年脸色不好的人，消汤三天就能看到变化。
0: 嗯，这个目的就是让大家快速见效啊。
2: 对。
0: 嗯。
2: 我给大家讲个患者，前几天报名的。
0: 哎。
2: 他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心肌缺血，脸色是惨白的。
0: 哦。
2: 嘴唇发紫，伸出手来，十个指甲盖白得像纸一样，
0: 嗯，
2: 没有一点血色，而且常年的心慌，
0: 哎呦，
2: 还得了一次心梗，下了支架之后依然没有好转，
0: 嗯，
2: 这么多年天天补血，包括阿胶，东阿的阿胶，
0: 哎呀，不便宜啊，
2: 一盒900多，
0: 哦，
2: 吃了十多年，去检查，还是贫血。没有一点气色。
0: 嗯，就是当他五脏不和的时候，吃什么都补不进去啊。换句话说，当五脏和解的时候，压根儿他也不用补，人也根本不会处于缺血的状态。
2: 没错。
0: 嗯，
2: 这个患者呀，就听明白了节目了，第一时间把名报上。
0: 嗯。
2: 到今天才吃了三天。
0: 怎么样？
2: 脸色红润了。
0: 气色好了。
2: 早上起来心不那么慌了。
0: 嗯。
2: 而且嘴唇颜色开始变淡了。
0: 看看啊，补血不如让五脏和解。定制药逍遥汤，解决大家五脏不和的这个核心，快速改善顽固性的症状。
2: 而且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是从原来的300毫克提升到了600毫克。
0: 是的。
2: 我讲了，这600毫克浓度不是普通的中药粉，
0: 嗯，
2: 它是600毫克高浓度的有效成分。
0: 没错，
2: 这里面把药材里没有用的纤维杂质全部都剔除，
0: 嗯，
2: 剩下的全是高纯度的黄酮、多糖等物质。
0: 嗯，这一粒药的含金量可能都顶上大家伙平常喝的好几碗的汤药了。
2: 对，吃一粒逍遥汤等于喝一个月的传统中药。
0: 嗯，
2: 更关键的是600毫克高浓度，它可以做到渗透吸收。
0: 嗯，
2: 而传统中药或者西药进入人体后需要胃肠消化吸收。
0: 对，
2: 老年肠胃功能弱，吃进去100毫克最后吸收的血里只有 40%。
0: 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发现，哎呦，我常年吃药依然是效果不理想，不太好使，浓度不够啊，吸收的是很有限的，穿透力就不够。
2: 对，所以这一次啊，既然是定制，就一定把浓度做得最高。
0: 嗯，
2: 600毫克可以吸收，不需要胃肠消化，吃进去之后可以瞬间崩解，直接透过肠道渗透入血。
0: 嗯，
2: 达不到这个剂量就形成不了这种强渗透。对于咱们老年人，尤其是那症状反反复复，身体机能已经很迟钝的患者，
0: 嗯，
2: 含量越高见效越快，纯度越高改善的就越。
0: 嗯，是的，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如果大家吃遍了中药西药效果不理想的，那一定要试一试这款香港养和定制的逍遥汤。它不是普通的药啊，它是给你的五脏六腑请来的一位高效的调解员。
2: 对，
0: 而且联合的是香港养和的院内制剂师，把这款逍遥汤的药物浓度从300毫克提升到600毫克，这个背后的良苦用心就是为了攻克两个字啊，顽固。
2: 对，就是顽固。哎，不管是顽固性的心慌、气短、消化不良，还是尿频、尿急、腰膝酸软，
0: 嗯，
2: 甚至盗汗、自汗，只要是反反复复的症状，一剂600毫克的和解剂下去，
0: 嗯，
2: 脏腑关系一理顺，马上就会有变化，
0: 不一样了。
2: 这就是我们这次要把和解剂带给大家的

0: 根本意义。
1: 是的，这种精细度啊，这种量体裁衣的微定制是咱们听友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这一次啊，可能以后真的就没有机会再用上这种级别的定制药了。刚才啊，我们提到了很多症状，但其实在这些反复发作的问题里，有一个最折磨人、最让人崩溃的啊，就是失眠这个问题。
0: 对，
1: 嗯，
0: 长期失眠反复不好，逍遥汤七天呢，可以让大家自主入睡。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我之前有个女患者，一天晚上只能睡一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跟兔子似的。白天还好点，因为能下楼溜达，跟邻居说说话，分散一下注意力。一到了晚上，就剩下她自己躺在那儿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瞎琢磨，
1: 哎，循环了。
0: 对，越琢磨就更睡不着了。
1: 对，
0: 一会儿觉得自己心跳快了，是不是心脏病犯了？一会儿觉得头晕了，是不是要脑梗了？天天觉得自己不行了，
1: 吓自己。
0: 白天精神恍惚，见着人眼睛发直，也不说话，邻居都传闲话，说他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1: 这个病情让他就是情绪受到很大影响了，失眠没好，血压也高了，心慌胸闷气短也全找上门了啊。
0: 所以说为了睡觉，他这一年呢，安定、左匹克隆、强制镇静的药当饭吃。最开始吃一片，后来一片不管用了，吃一片半，
1: 加量了，
0: 到现在一次得吃两粒左匹克隆。这是左匹克隆的最大剂量，
1: 就不能再加了啊。失眠不是什么大病啊，不像说心梗脑梗那么急，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失眠的朋友来说，有点钝刀子割肉这感觉。你别说失眠十年的，就是二十年、三十年的人都是大有人在的。
0: 为什么失眠难调？所有失眠的患者，大家记住一句话：脏腑不和解，失眠永远调不好。
1: 还是脏腑和解的问题。
0: 任何单一的安神药、镇静药都解决不了问题。
1: 孙主任，您是讲过啊，任何两个脏腑器官不和都可能导致失眠，所以导致失眠的原因可能会有十几种。
0: 对，
1: 单一用药肯定是解决不了的，那必须得用和解剂逍遥汤。
0: 对于各类失眠患者，就是五脏和解。
1: 是的，
0: 它就像是一个调解员。它进去之后马上让五脏处于和解的状态。五脏一旦和解，人马上就能睡着觉。像这个患者，逍遥汤吃了七天的时候，晚上就知道困了。睡了三个小时。而且是深度睡眠。睡着之后一个梦也没有。醒了之后呢，心也不慌乱，人的精神头也特别好。眼睛不红了，见人的眼神也不直勾勾的了。
1: 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就是五脏和解的力量。当身体内部的这个矛盾化解了，睡眠啊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结果了。而且孙主任，这种睡眠质量是任何其他都给不了的。
0: 五脏和解还能让大家摆脱对安眠药的依赖。像这个患者用完两瓶逍遥汤的时候，左匹克隆已经减成一粒了。到现在用到第五瓶，不需要任何辅助，倒头就睡。
1: 太好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定制逍遥汤。它的目的不仅是让你睡着，更是让你恢复自主睡眠的能力。
1: 是的。
0: 而且不管是哪个脏腑不和导致的失眠，均能见效。它不需要大家去辩证。
1: 这就很简单了，很容易了。很多听友觉得说失眠是绝症啊，其实不是治不好，是因为一直没有用上好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什么叫好药啊？标准就两个，第一是见效快，像逍遥汤这样三五天就能看到改变，能帮你摆脱呀对于其他药物的这种常年依赖，让你回归到自然健康的状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哈，每个地区还有最后的2000瓶，每人限购5瓶，咱们谁都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这次机会啊，大家如果把握住了， 那给我们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症状的改善，
1: 嗯，
0: 更是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
1: 没错。
0: 给大家再讲个患者，
1: 嗯，
0: 五年便秘，每次排便都需要借助泻药或者开塞露。
1: 哎呀，也很痛苦啊。
0: 否则呀，半个月都排不出来一次便。
1: 哦。
0: 后来有一次排便的时候用力过猛，血压剧升，一下子脑出血了。
1: 哎呦。
0: 这回来之后排之前必须用开塞露。
1: 说实在的，他是怕二犯。
0: 对，
1: 嗯，
0: 这个患者把便秘问题解决掉，其实就规避了脑出血二犯的风险。
1: 嗯，常规药解决不了的时候，咱就要试一试定制药和解剂消药汤了，它是顽固性症状的克星了。
0: 没错，
1: 嗯，
0: 当时他去香港找的消药汤，
1: 嗯，
0: 结果用了第三天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连他自己呀、啊、都受不了那个味儿，特别臭。
1: 虽然说这个味道不好闻，但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喜讯啊，说明他的肠道开始动了，这是通气儿的一个信号了。
0: 这就是脏腑之气通了。
1: 对，
0: 到了第七天自主排便了，而且是软便。
1: 嗯。
0: 便秘解决之后降低了一半脑出血复发的风险。
1: 对，这就又一次验证了咱们定制药的一个核心优势啊。调理排便难，一般啊都是用泻药，什么果导片啊、番泻叶啊，那些都是通过刺激肠道强行排泄，真伤身体的啊。但真正说从根上调理排便的，还真就是咱们这个逍遥汤。这也印证了您开头讲的那个概念啊，我们吃的不是普通的中药粉，吃的是其中的有效成分。
0: 定制药的优势就是有效成分入药。
1: 嗯，
0: 消汤里边十种核心有效成分，精准配比，方剂中的黄酮含量我们做到了100毫克。
1: 嗯，
0: 三贴类成分80毫克，多糖类30毫克。
1: 嗯，
0: 还有大黄素精准控制在 1.5 微克。
1: 哦，
0: 这是分子级的制药标准。比如说我们吃番泻叶，大家都知道能通便。
1: 嗯，
0: 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番泻苷类。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见效快呢？很核心一点就是它都是有效成分。
0: 不管是化学合成还是人工提取，西药都能保证是有效成分入药。
1: 嗯，
0: 这个我们看说明书就能看出来，西药一般都是有效成分，
1: 嗯，
0: 而中药成分都是中药材。
1: 对，真正治病的一定是有效成分，那我们这个定制药吃的就是有效成分。
0: 所以说为什么去养和给大家定制药，因为你想吃到高纯度定量化的有效成分，除了定制以外其他都不能做。
1: 对，
0: 包括我们去抓药，你抓中药材行，你说大夫你给我抓副药，
1: 嗯，
0: 我要黄酮100，三贴80，大夫会觉得你疯了，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精度。
1: 是的，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普通人就是在任何其他地区你也定制不了这种药。
1: 嗯，这次养和院内制剂师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定制药就是越过了消化提取的这些低效率环节，把一个有效成分直接的输送到我们身体当中了。
0: 这个时候啊，别管多少年的顽固症状，
1: 嗯，
0: 哎，也别管你吃了多少药没效果，只要让你五脏协调了，你会发现改善上。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这一次给他申请的是限购5瓶。
1: 对，
0: 但这5瓶的意义在于给五脏六腑一个重新和解的机会。
1: 没错，5瓶定制逍遥汤让五脏重归和谐，让各类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症状咱给它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养和院内制剂室定制600毫克高浓度有效成分，可能是未来几年内啊大家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0: 我们讲气色变好了，睡眠好了，大便通了，是我们老百姓最直接最直观能感受到的舒服。
1: 对，
0: 但外在的体感也证明体内内在的秩序稳定了。
1: 那是一定的，
0: 身体内脏腑之间不打架了，最终你会得到一个结果，
1: 嗯，
0: 那就是指标稳定。
1: 这可太重要了，咱现在有多少中老年人天天因为这个指标心惊胆战的啊。
0: 是啊， 我之前有患者高血压整整

0: 25年，他的血压忽高忽低，高上来的时候头晕头痛，两个眼睛痛红，整张脸也是痛红的，看着像喝醉酒一样，走路都发飘。为了控制这个血压，他在医院里把降药换了个遍，进口的、国产的、长效的、短效的，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今天吃药降下来了，明天一着急或者一累，又上去了。
1: 就虽然降压药也是层出不穷，药理机制也各不相同，但你会发现哈，就是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单纯靠降压药是压不住的。孙主任，我想他这个根本原因也是在五脏不和上吧。
0: 对，在中医界的字典里就没有啊高血压这个病名。这是西医的叫法。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中医中的高血压大部分呢都属于中医的一个症，叫肝阳上亢。
1: 哦，这词儿大家可能听过啊。
0: 什么是肝阳上亢呢？中医中啊，肝是主疏导的。所以说当你心脏往外送血，血送不出去，前面堵着的时候，自然就会造成啊血压的升高。而同时呢，肝又属木。大家想一想，一棵树如果你种在地里，它随便往上长。长得越快越好。但是如果在房间里的一棵树上面有屋顶，它慢慢的长，一棵小盆景没问题。如果它要是长了10几米、20几米，会不会把房顶捅破呀？
1: 那一定的呀。
0: 所以说房顶压着它捅不破，这个树啊就会活得很压抑。就是我们老百姓说很憋屈。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树在上面顶着疏散不了，就也会造成血压的升高。
1: 明白了，咱看西药这个降血压是把血管扩张开，强行把压力降下来。但如果说这个树还在往上长啊，那就压不住，那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就反弹了。
0: 所以说对中医来讲，面对这种顽固性高血压，不是去盯着血压计上的数字，是只需要做一件事儿，五脏和解。
1: 对。
0: 五脏和解之后啊，80%的高血压患者指标自然会就稳住了。像这个患者用逍遥汤一共用了5瓶之后血压平稳了。头晕头痛脸红的症状没有了。整个人头脑清醒了，脚底下也有根了，而且没有频繁的更换降压药。
1: 同样的降压药，以前控制不住，现在就能了。本质原因不是药的问题，而是五脏不和。现在五脏和解了，指标自然就稳住了。所以对于各类指标不稳定的，大家换一个思路啊。五脏和解之后，这个指标自然而然也就变得正常了。
0: 而且我们说血压稳住之后，就规避了心、脑、眼、肾等并发症。现在这个患者已经70岁了。按理说高血压25年，心脑肾也该有点问题了。但是他还是一点没有。包括现在每年都吃一阵逍遥汤，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调理身体。把这个稳态维持住。
1: 这就是治胃病的一个高级境界了啊。所以咱们广大听友，如果您的这个血压呀也是常年控制不住，药吃了一大把，指标还是上蹿下跳，那大家伙啊真得换个思路了。
0: 长期吃降压药的指标控制不住的，别先着急啊换药。在原有药基础上把逍遥汤加上。
1: 对，搭配用。
0: 西药治标，逍遥汤治本。
1: 对。
0: 西药控制压力，逍遥汤和解五脏。两者一结合，血压想不稳定都难。
1: 今天是定制药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这一批600毫克微病制的逍遥汤是专门为了解决这种反反复复根深蒂固的老问题老毛病而来的。5瓶一个周期，让五脏和解，让各种顽固性指标啊不再坐过山车，规避潜在风险。
0: 而且我们这次联合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首次为大家开启定制通道，这本身呢就是一次打破行业天花板的尝试。
1: 是的，
0: 不仅仅是把药做出来了，更是把中医里边最难啃的硬骨头，五脏和解，帮大家呀攻克了。
1: 这是重大的突破啊。孙主任您说过，在所有的、

0: 中医方剂里补药好配，泻药也好配，唯独这个和解剂它应该是尖儿上的这个明珠，是难配伍的。
1: 对，难就难在呀要平衡。
0: 嗯，
1: 哎，这中间的用药分寸，多一分则猛，少一分则无效。
0: 对，
1: 特别是咱们这次啊，还要把浓度提纯升高到600毫克。
0: 嗯，
1: 在这么高浓度的有效成分下，还能保持药性的完美平衡，让五脏六腑和解，这对于制剂工艺要求是苛刻到了极点的。
0: 是的，
1: 它不是工业流水线的产品。
0: 嗯，
1: 它是养和几十位心血的结晶。
0: 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啊，咱们这个后台电话现在一直占线，很多听友因为抢不到哈，就有点抱怨。
1: 嗯，
0: 其实大家这个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你面对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说能用上？但是孙主任，这就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啊，产量太有限了，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
1: 对，
0: 嗯，
1: 我们都想啊把好的东西全占上。
0: 是，
1: 哎，但是我们说了，世界宇宙中是没有完美的事情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既要啊你的疗效，又要产量无穷无尽。
0: 嗯，
1: 还得让人人呢、啊、都能买得到。
0: 这很难呐、
1: 啊、对，这本身就违背了客观规律。定制药没办法，你为了保证疗效，哎，那产量必须也要被牺牲掉了。
0: 嗯，这也是一个无法调和的一个矛盾点了啊。
1: 所以说你看市面上那些常规药物产量大不大？
0: 肯定大呀。
1: 常规药物一天能产几百万片，你要多少有多少。
0: 嗯，
1: 那是工业化的均码。
0: 对，
1: 它能解决普及的问题，但它解决不了这 20% 顽固患者的死结。
0: 是的。
1: 而养和的定制药它是医疗级的高定。
0: 嗯，
1: 为了保证600毫克能强渗透吸收，为了保证啊几十种有效成分能精准的进入身体来和解五脏。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生产周期就很长。
0: 对，
1: 工艺也极其复杂，品质的控制也极其严格。
0: 嗯，所以产量低也恰恰反证了它的品质是极高的。
1: 对，
0: 嗯，
1: 我们没办法兼顾所有人的需求。今天活动啊，最后一天，哎，肯定会有很多人订不上。
0: 对，
1: 但没办法，好药啊必然稀缺，这是啊自古以来的规律。
0: 嗯，虽然有遗憾，但对于那些已经抢到的这些听友来说，这肯定是一次高品质生活的一个转机了啊。
1: 没错。
0: 嗯，
1: 虽然很多人用不上，但对于已经报上名的朋友，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
0: 嗯，
1: 只要大家把这五瓶定制逍遥汤带回去，不管你之前症状多么顽固，不管你的五脏纠结了多少年，
0: 嗯，
1: 哎，甚至不管你吃了多少药都没好，用完这一个周期，气色会红润，
0: 嗯，
1: 症状会改善，指标会稳定。
0: 是的，五脏和解百病消，这份底气呀、啊、是源于600毫克的微定制，更源于五脏和解的这个医学真理。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而且果断的人。养和院内制剂师微定制，针对五脏不和引发的各类顽固性反复症状，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未来三年内的一次机会。咱别让说抢不到成为遗憾啊，更别让这个症状反复成为余生的常态。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3: 开播一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4: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3: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和医事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高标准。
4: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3: 养和定制药 有效成分精确配比，

0: 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1: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0: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为了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5瓶，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1: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0: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孙主任啊，你好。
4: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呐、啊，这次的定制版的逍遥汤，我可得报上名啊！我来报名来了。听着你这节目吧，我都听明白了。就像我这种身体常年不好的、治不好的，就得吃这个才能解决问题呀、啊。
4: 我这边呢，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先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3: 我今年才50出头，但这心慌的毛病吧，都已经折磨我快7年了。我就算什么都不干，就搁那块待着、坐着、躺着，这心脏都会突然就咯噔那么一下子。完了咯噔一下子，完了吧就开始狂跳啊，就跳着跳的，那不都数不上，都稳不住了似的。那心慌的手都跟着嘚瑟呀。平时我要端个水杯啥、喝水啥的嘚瑟呀，水都得洒的哪哪都是啊。最怕的也就是晚上睡觉，这心里头总是七上八下的。稍微有一点动静，哪怕就掉根针呢，我就能听见，吓得我一身冷汗呢。都这一宿就别想再睡了。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都怕呀哪天心脏不好突然就停了，就没了。
4: 你看你这个心脏啊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太兴奋了、对不对、一件小事儿他都能啊跳半天。就是什么没有一个脏腑啊去控制它。这个心脏啊在五行相克中啊是谁在克制它呢？水可以克制它，脾可以克制它。就是土和水都可以克制心脏。那你想一想，你炉子上放一个干锅和放一锅水，那热的速度能一样吗？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你这个心脏这么长期这么太兴奋，跟你的肾和脾、你的土和水克制不了它，是直接相关的，没人管它。就像咱们说冬天为什么我们晚上压下炉子呀，拿土压炉子啊，就是你不压炉子那屋里头热的呀，炕头都能烫屁股，但是呢半夜不到火就灭了。炉子咱用啊土，用点煤泥给它压一下，它不光啊不会那么热，第二天早上还能有温度。心脏一样，你得有肾水有脾的土来控制它，控制不了它就这样。那而且这样的心脏还会造成什么？因为心是从木来的，木生火，你这样烧不就把木头给烧没了吗？所以说时间长了，肝脏的功能又被消耗掉了。那你看心肝脾肾就都有毛病了，所以说一个一个脏腑问题就全来了。所以说单用药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3: 哎呀，你说的对呀，就家里人看我心脏不好嘛，都跟我说这是心血虚了，让我吃什么人参呐、阿胶啊、龙眼肉啊，就几千块钱的补血药。养心的东西都给我买了那么一堆让我吃啊。可是我吧，一吃这些好东西立马就上火呀，那嘴也起大泡了，嗓子也肿了也疼了，甚至就流鼻血呀。但是那心呐、该慌还是慌啊，一点没见好。
4: 你这火一直这么烧，你肯定不能补啊。你想一想，那炉子烧到炕头烫人的时候，你再往里添柴，你再扇风，那不越烧越热吗？火越烧越快吗？这个时候和解五脏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不然你那点心血呀、很快就消耗没了。逍遥汤的精髓就在于和解，而不是单一的给我们补。单纯进补就像给呀添堵的管道硬灌油， 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火毒，所以你才会流鼻血起泡。而和解剂是调和五脏，打通气机，而且这种高标准的和解剂普通中药房是开不出来的，你必须得通过定制啊，才能保证它的药物浓度是普通药的几倍。哎，我们才能保证啊，每一粒药的药成分配比都是精确一致的，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用了之后五脏真正啊能够协调起来。
3: 哎呀，看来我是找对人了，我这么多年的老病真就是缺这个和解呀，我觉得这次我真的是有希望。
4: 这个不仅仅是有希望，而且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帮我们。哎，这次香港定制的消汤啊，含量高，纯度高，里面600毫克高含量都是精确有效的成分，和你吃普通中药完全不一样。它具有强渗透性，你吃下去，肠胃吸收起来不费劲儿，做到吸收，让五脏更好和解。你这个情况用和解剂，吃到三瓶的时候会发现心不慌了，手也不抖了，睡眠踏实了。等你吃到五瓶的时候，五脏功能协调，气血自己就能生发，以后不需要再依赖药物了。
3: 哎呀，孙主任呢，听你这么一分析，我对这药啊也太期待了。那我要报名五瓶啊，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4: 好了，已经啊给你登记上了啊。
3: 让我着急。
4: 别着急，已经登记上了 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一共啊就这两千瓶。可能我还没下节目，这货就抢光了。登记上就是幸运。
3: 哎呀，那登记上就好啊，太好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4: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是首次给大家定制药。定制药的特性呢，就是剂型可控。相比于以前啊，说大家不爱喝汤药，这一次咱给它改成了汤药浓缩胶囊，不需要用水稀释，一天只需要1到2粒儿。就可以快速改善各类顽固性的症状。但是呢，由于定制药产量受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邀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6: 哎呀，孙主任您好。
4: 哎，是我啊。
6: 定制版逍遥汤我要5瓶。
4: 嗯，
6: 说实话，这么好的东西限购真的是太可惜了。啊，要是不限购，我高低得买上20瓶囤着。
4: 这样的哈，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咱也解释一下，限购啊我们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6: 嗯，
4: 毕竟啊咱们说这逍遥汤啊是香港养和集团院内制剂室单独为我们做的。它的工艺要求啊非常高。它不是啊，咱们平时药物那种流水线的生产，这里每一粒也都要经过分子级的筛选，生产流程啊非常繁琐。那这次分给各个地区的配额，一共啊每个地区一天就是2000瓶，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所以说的只能啊现在就不得已的就进行限量。
6: 特别理解，这好东西肯定稀缺呀。
4: 对，
6: 我这个胃啊。嗯，不好，胃病老顽固了
4: 啊，老胃病，
6: 天天撕拉拉疼啊，吃东西疼，饿了更疼。哎呀，就因为我这胃病啊，我这人呢看着都脱相，跟皮包骨似的。原来1米7的个头，140斤，生硬生生的给我折腾，最后只剩下120来斤了
4: 啊。
6: 但是吃上香港那个逍遥汤，才7天，我就能吃些东西了。
4: 嗯，
6: 哎呀，吃了1个月，那撕拉拉疼劲儿啊，基本上没有了就。
4: 嗯。
6: 而且主任，你不知道我这个胃特别娇气，那个以前呢吃点啥药都不受不了啊，市面上那些什么奥美拉唑啊，还有什么那个胃泰呀，我一吃就反酸，严重还那个哇哇吐，胃里啊跟那个火烧似的。但是吃这个养和逍遥汤，哎呦，就完全没有这种难受的感觉了，特别温和。
4: 对，那是肯定的，定制就是要极致的效果。养和的定制逍遥汤，它用复杂的工艺将所有会导致胃部不适反应的杂质都剔除了，也就是说600毫克逍遥汤里边都是高纯度精华，没有任何残渣负担。
6: 的确和我喝那个中药的感觉不一样，那以前呢吃的那喝都是草根啊，现在这是吃的精华呀，怪不得我不难受了。
4: 嗯，这个实际上啊不光是温和，温和 不治病也没用，也没人用啊，对不对？

0: 说各保各，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包括你，就是如果胃病，老胃病，你就治胃，它不可能好。哎，因为为什么胃在中医讲啊，它属脾，脾胃是一家，哎，它是土，它的功能啊是运化，把营养啊变成我们自己身上需要的东西。土就像什么呢？咱把土里啊种个种子，它就可以把水、肥料，最后给你运化成庄稼。让它能结出果，结出粮食，这就是脾的功能。那你想土好，你没水能行吗？这水是肾的事儿啊。土好，哎，你说是冻土，哎，没有阳光，它能行吗？哎，那阳光热，这是心的事儿。哎，那你说阳光太照了，都给它照干了，它也受不了，对不对？包括土往了，你种种子、种庄稼、收庄稼，要有日期。哎，咱们说了。到春天种下去，秋天收，这是我们身体的生物钟，这就是肝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一个胃病，它就涉及到你的心火是不是太旺，哎，或者心火也不足，或者你肾水太多，或者干脆没肾水，甚至肝或肝脏能不能疏导，哎，能不能让种子长出来，你任何不解决它都不会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消汤啊，这600毫克有效成分吃进去啊，吸收进五脏了，不浪费，而且更关键什么，帮我们和解五脏。你把这五行吃完，不仅胃不痛了，那掉下去的20斤肉都能啊慢慢长回来。
1: 哎呀，太好了，这是我最盼望的。那主任，这么好的技术，这么好的药，你可千万不要把我忘了，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啊养回来。
0: 放心，哎，这边呢公园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再核实一下个人信息就可以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太谢谢孙主任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能达到的效果呀，不是常规能比的。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主要的一张王牌。但是微定制工艺复杂，无法量化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0: 还是我啊。
3: 我能不能多订点那个逍遥汤？因为我想长期用，那5瓶肯定是不够啊。
0: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一次啊，我们对任何人呢、啊、都不能开绿灯。
3: 嗯。
0: 因为什么？这个数量啊，实在太少了。我们每个地区呀、啊，每天只有啊2000瓶，我就说了，每人5瓶，只能满足400人。哎，你这头多5瓶，就有一个人呢、啊、少订5瓶，那这个人呢、啊、就要被他的症状还要继续折磨下去。所以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更多的人能用上，必须限购5瓶。
3: 啊，必须5瓶就5瓶吧。先给我报个名哈，
0: 嗯，
3: 这个药啊不太容易买得到，
0: 对，
3: 而且这次还是升级版，专门是给我们订的哈，这是我们多大的荣幸哦。
0: 既然这次给大家做定制，我们就要把定制做到极致，我们要保证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啊它精准配比，更要保证啊它的药物浓度。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订不上再犹豫，那明天呢你自己亲自去香港养和医院也买不到这600毫克的高浓度版本了。
3: 那肯定的，你说我自己跑去养和医院说我要那个600毫克的，谁搭理你啊、是吧？所以这次机会我是万分万分的不能错过。所以孙主任今天无论如何啊，帮个忙帮个忙，给我把名报上哈。
0: 我已经要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
3: 而
0: 你就顺便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3: 我跟你说啊，
0: 嗯，
3: 我耳鸣，这个耳鸣呢、啊、是10多年前落下的病根儿、那个时候不是家里出这个事儿吗？我们家那个家族生意一下子亏了，亏了个底朝天、我家里人都不敢跟我说，结果人家催债的都堵到家门口来了。当时我一看这场面，急火攻心，耳朵里当时就嗡的一声，从此就开始那个耳朵吱吱乱叫啊，怎么都停不下来。
0: 嗯。
3: 那段时间呢、啊、我是心烦意乱的， 觉也睡不好，脾

0: 界变得特别的暴躁，看谁都不顺眼。
1: 嗯，
0: 后来我用了这香港雅和的逍遥汤，才用了三瓶啊，那耳鸣明显的就变小了，就是变小了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呀清醒了，人都清静 了,、
2: 嗯、清静了，
0: 慢慢的连脾气都变好了、嗯、我就想着这药的效果还是不错啊，我就拜托我的侄子继续给我买，没成想啊真难买呀、啊、去年五月份我就拜托他找关系让他买，他跑了好几趟到八月份才给我抢到一瓶、
1: 嗯、
0: 中间都断队了呀，这我才担心呐、啊，这药真不好买呀、啊、让我很着急。
1: 嗯，对，香港这个养和消汤啊和普通药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养和定制的，都是用到的药材，而且是通过了分子萃取技术提取的，200毫克原药啊只能提取出3毫克的精华，所以说呀它根本没办法量产，所以这一批的周期够普通药厂生产一年的量了，这是为什么呀，谁赶上就谁幸运，错过呀也就真没有了。
0: 所以孙主任，定制药的效果肯定比我吃的那些普通药强得太多，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么些中药啊，吃完了之后吧，它没什么改善，它耳朵干性还是响啊，反倒把胃还吃坏了，经常的反酸水不舒服。但是我吃这逍遥汤，不仅效果好，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啊。
1: 这次定制的600毫克逍遥汤啊，全都是精准定量的有效成分，它不需要你的脾胃去费劲消化。吃进去之后啊，这600毫克的高浓度成分自然就会啊直接渗透到血液里来和解脏腑，所以说你吃它不伤胃，反而见效快。
0: 嗯，
1: 而且你长期吃起来五脏和解了，不仅是耳朵的改善，你的气血也会变足，身体不会出现其他毛病。
0: 原来这里面那个都是专门的有效成分，
1: 对，
0: 这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平时接触不到的那个好药啊。
1: 对，这就像咱们平时吃的阿司匹林，咱们用的是里边的有效成分，想要和解脏腑见效快，必须得用一种高纯度都是有效成分的定制药，但同样工艺复杂，所以说这样的药我就很稀少、
0: 哦、
1: 每个地区就2000瓶，没了就真没了，所以说呀，咱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0: 确实啊，哎，我听说那个节目里说有货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哎呦，我就怕晚了没报上名呢。
1: 哈，放心，名啊已经报上了，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0: 登记上了。
1: 哎，我现在把电话转给他们，哎，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就可以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和传统用药不同，第一，配比更精确，它是有效成分入药，第二，药物浓度更高，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剂量的调整，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第三，药物更纯净，这里边啊不含任何辅料，针对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见效更快。但是定制药啊，工艺复杂，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每天每个地区只放2000瓶，每人限购5瓶。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5: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4: 开播一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来到大家身边。
5: 和解剂逍遥汤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是顽固性症状多年反复久治不愈的克星。
4: 本款定制药全程委托香港养制剂室进行生产，为全球药品制作最高标准。
5: 养和定制药，药物浓度翻倍，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药效更强，见效更快。
4: 养和定制药，有效成分精确配比，快速解决失眠、便秘、消化不良、心慌、上不来气儿等顽固性症状。
5: 这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常规药，这是真正实验室级别的定制药。
4: 由于实际操作复杂，产量受限，所以每天每个地区仅供应2000瓶，

0: 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受益。每人限购五瓶，攻克症状反复的难题。
1: 港药联动，精准微定制，为顽固症状反复画上句号。
0: 不见效，绝不止步，这是承诺，更是底线。定制药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这回打电话就是冲着咱们这个香港养和医院定制的这个逍遥汤来的哈。
3: 嗯。
4: 无论如何，你得给我留五瓶，我可不再错过了，我这是。
3: 嗯，我这边呢，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这次我们的逍遥汤啊，是专门在香港养和医院内部制剂室加三儿赶制出来的。养和医院的制剂室定制单呢、啊，实际上已经排到3年以后了，所以说错过这次，下次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要等到什么时候，根本判断不了。那你刚才说了、再错过，那你是意思你之前用过逍遥汤啊，是不是？
4: 是是是，
3: 效果怎么样？
4: 挺好的。
3: 嗯、
4: 我今年才45了啊。
3: 嗯。
4: 我最大的毛病就是自汗，这个毛病跟了我5年了吧。不管是这个天冷啊天热啊，汗它止不住的往外冒啊。
3: 嗯。
4: 每次吃完饭之后我都特别虚，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哎，都必须得赶紧多喝水，不喝水就感觉整个人虚脱了跟脱水了似的，就是啊。后来用上逍遥汤啊，还、真把我这个汗的问题给解决了。啊、我当时才吃了3瓶吧，这汗就明显都收住了。可惜吃了3瓶之后，哎呀，这药都断货了，买不着了，就是。
3: 对，这个逍遥汤啊，断货是很常见的，因为香港逍遥汤啊，它属于定制药，确实不是咱随便就能买到的，所以说当时啊，你能抢到3瓶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哎，但是这3瓶药其实已经帮你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根本的问题了，对不对？
4: 那是是是，的确是。您这些年，你看我，吃什么药，包括做什么治疗都没啥效果哈。但是这逍遥汤嘛，3瓶都见效了。
3: 对，
4: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就是之前嘛，因为这个出汗的问题啊，我看了不少大夫呢，都说我是肾虚，都说我这需要补肾，甚至有一回补过头了，哎呀，弄得满嘴都是泡，上火，用这逍遥汤吧，就完全没有这种副作用，就是。
3: 这正是定制逍遥汤和普通补药最大的区别。中医解释啊，汗为心之液，你这汗关不住。不是单纯的虚的问题了，而是体内脏腑不和。咱们这个养和定制的逍遥汤，它是和解剂，它不是猛攻，也不是死补，它是进去之后啊，当和事佬的。它把的心、肺、肝、脾、心肾之间的那股乱窜的气给你捋顺了，脏腑一和解，身体自身的阴阳秩序就恢复了，毛孔啊自然就该开的时候开。该闭的时候闭，所以啊，你吃逍遥汤不仅汗止住了，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这就是和解剂的之处。
4: 是是，哎呀，说您讲的挺透彻的哈、以前你咱也不懂啊，这回真的用了逍遥汤，我才知道我这出汗的毛病能治。以前我跟你说，我基本上都想放弃了，我都寻思，哎呀，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次听你讲的这个药效提升到了600毫克，我都觉得这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必须得用上啊。
3: 而且我们说这次啊，给大家提到这个600毫克，这个不单单呢是个数字上的变化，分量变重这么简单。咱们这次啊是微定制工艺，这600毫克呀、不是普通的中药粉，它里边呢全都是有效成分，是600毫克。养和制剂室啊是把药材里的粗纤维杂质全部剔除，只保留黄酮100毫克，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就是这些核心成分留下来，而且呢是经过精准的配比。对于咱们常年吃药身体耐药性很强的老病号，普通浓度的药根本呢就已经不会起效，进都进不去了。但达到600毫克高浓之后，它就具备了强渗透性，不管你胃肠吸收好不好，它能直接穿透黏膜，吸收到血液里，直达脏腑深层去起效。所以说你把这次5瓶带回去，你坚持用下去，不仅是止汗，更是能把你这些年的亏空的元气通过高浓度的营养

0: 填补上。
1: 哎呀，这回是彻底懂了，原来这里头技术含量这么高，那我这五权利千万别给我忘了，给我留着啊。
0: 放心，哎，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这五瓶啊已经订上了。现在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再跟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联系我们就可以了。
1: 好好好，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哈。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首款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专门针对脏腑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服用初期体表症状减轻，服用中期反复频次变少，服用后期维持症状不再反复，从而达到脏腑之间功能的相互协调，实现单一症状多脏器调理的目的。但是啊，定制药实际操作复杂，而且也很麻烦，产量是受限的，每天每个地区仅供2000瓶，每人限购5瓶。如果大家也有顽固性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那么这一次微定制逍遥汤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专门为症状反复的患者去定制药？
4: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能调用制剂室，只为保障那一份用药的高纯度与高标准？
3: 开播1周年，首款微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正式。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

啊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着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歌女，俺是一个会歌女。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日子啊。

边。

朝来，一边走。

见坏了宋王强。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手

岂不烦？他要与我的

子样样。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是怪你的爹爹如意，佛事不通，俺江家也曾救过你父的命，我与他是结发的夫妻。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跟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是啥心？手机大的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念着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行。

前定前，左等有盼。

轻功难成无辜，路高水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粮呀，二不能夸马，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0: 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电波里，一起来探讨一些跟健康相关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710-3894 400-710-3894来和我们一起参与和沟通。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那么下面呢是坐在任老身边的咱们的任老的爱徒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咱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咱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赵宁老师，又来一天了啊，日复一日啊，一次一次的，我要在每次的节目当中都要来跟您说一说，咱们的节目呢秉承的是吃吃喝喝保健康的一个宗旨。这几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吃吃喝喝的好多的一些东西，对吧？尤其是您和任老的这一款羊奶粉，哎呦我的天，咱们节目播出这几天下来，
2: 是是
0: 那反正我挺心疼我们导播的，我们做完节目拍拍屁股走了，他们至少在后面还得有半小时一小时的电话不停的啊，所以呢大部分的电话都是来催或者来问或者是想要提前订。哎，咱们其实听众朋友有点那个经验啊，他就说他说我能不能早一点
2: 提前抢没了，
0: 我就知道赵宁老师肯定能给我们找到，但是呢我知道这个名额呢可能就是挺紧张的，所以我想提前打个电话来把名额给我锁定了，但是咱们的导播就不敢答应这事儿。为啥？因为您还没有给大家一个最终或者是一个这个事儿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汇报
2: 啊，
0: 哎，要报告一下，
2: 所以你就希望我现在汇报一下呗。
0: 对呢。
2: 嗯，这个吧，就即便是现在我也不好回答大家，因为我昨天啊，我不是偷懒，我真的有给王总打电话。
0: 哎，这我证明，下了直播间你就拨电话了。
2: 对，我打了，但是他跟我讲他现在在出差，然后那个什么，当时不太方便跟我谈这个事儿，他应该是跟别人在谈什么生意啊，我听着好像是一大堆人在走路的这个声音，不知道是上哪儿去，完我就没敢再打扰他。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我有事儿呢想跟你商量一下，这款羊奶粉我说我想那个给我们家里人那个弄点儿，我没敢说，就是你像咱们给大家听众啊，或者给谁，我就说给家里面人准备一点。
0: 听众也是家里人啊。
2: 啊，对你，我也是这个思路的，因为微信里嘛就没有多说。完事后来今天早上那个什么那个他给我看到他给我回的信息了。他说那个意思是说那个什么那个我回到厂子里呢给你安排这个事儿。完我也用微信跟他去讲了，你看这都是今天早上我们的通话记录，我跟他讲了，我说那个我这回可能需要的量呢需要您能考虑考虑，因为我想的不只是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稍微喝一点哈，其实我更多想的是给我们那个听众去准备。他很意外，他说哪来的听众啊，完我就跟他说我们这些年啊做这个节目的事，因为他没有时间听广播去那个怎么怎么地的，我就跟他稍微解释了一下，他说哎呀那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回厂里的时候，因为你要的比较急，他问我了嘛，我说最好这一半天就解决，就一周之内，然后他说那我今天回厂我得跟库房啊还有什么那叫什么办公室吧就是对接一下这个事儿，他说我得看看我们库存量有多大，然后得核算一些，他应该是今天回到厂子里他得先处理问题我猜啊，然后才能去把我这个事儿落实出来，所以那就再等等呗。
0: 哎呀，听到这个消息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的啊，就是
2: 至少有信儿了是不是。
0: 就是前两天咱们你看啊，这赵宁老师坐我对面，我就是坐我对面我得说，你看就是这一次赵宁老师真的是跟厂家王厂长是联系上了，而且有招有唠的，你看详细的信息
2: 有话了，
0: 情景都说了，就说明这赵宁老师肯定是跟他联系上了，对吧？其实赵老师跟我们想的一样，就是我们也得挺关心，哎呀有多少货呀，别待会儿
2: 对
0: 就什么搞个三五盒三五十，别说三五盒，三五十个三五百盒我估计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满足得了我们听友的这个需求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价格。 对吧？
2: 哦哦、
0: 东西好我们认、嗯，但是呢，咱们都是拿出去听的，对吧？所以说多多少少能给咱们听友带来点专属福利，咱们也不枉咱们听友天天的准时的守在收音机前去听咱们的节目，对吧？
2: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优惠的这个方面呢，或者价格这个方面，咱们能不能，哎，有一个什么想法能先透露透露给我们，让我心里有个底、
2: 嗯，
0: 对吧？
2: 我吧也没问到他们现在的就是这个新款的就升级款的这款这个价格，反正我之前用的，我昨天不说了吗？老款，价格反正均等吧，不能说人家贵，好像别的羊奶粉也不便宜，反正价格还行吧。但是人家能给到我们什么价吧，我也等王总回去给我去核算，他肯定不能给我零售价呀。
0: 嗯，
2: 那零售价我还跟他谈什么，那没有用了嘛，那我直接去他终端去买不就得了。
0: 嗯，
2: 我也想跟他谈一谈，但是这个量吧，我不知道应该跟人家要多少，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需要这个羊奶粉，想要去要，如果要是数多的话吧，我跟人家去谈，这样价格能够打下来。你说要是就一两百盒，那就没有那个必要去跟人家谈这个价，他也不能，就是人家厂子大，他也不能搭理我这点东西、
0: 就是、
2: 啊，所以我对我就是不知道、
0: 嗯、
2: 所以一个呢我也得看看大家的需求、
0: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我得看他给我核算的价格，然后我再适当的再跟他去那个再谈一下啊，就是我要是能接受，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问题。
0: 对，
2: 嗯，但我不能以我的工资去衡量这个情况，那我肯定比那个普通退休工资要稍微，那不是有的退休工资就1000多块钱，我肯定要比他高啊。所以我就在想，我说不行的话，嗯，我适当的把这个价格再整一整。嗯，完到时候能就尽量我就尽力吧。
0: 那就明儿我们听你信儿。
2: 啊，对，那得明天，因为他今天咋的也得晚一点才能给我回信儿。
0: 那行。

0: 那就明儿咱们就不能再拖了。行吗？拖了那么多天，我觉得我都火上房了，我就弄点金银花降降火。
1: 等等，
0: 对吧？那就咱们期待明天赵玲老师啊，还有不少听众还问我们啊，赵玲老师，为什么我们推荐的羊奶粉喝牛奶的话呢？其实，差别有真的那么大吗？
1: 那你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不用我去回答呀。
0: 嗯，
1: 那你就问呗，有多少老同志能够接受喝牛奶的呗？但不胀肚的，
0: 这倒是，
1: 对吧？不腹泻的，或者不便秘、不上火的，你看有多少呗？我想这个话题根本就不用我去回答，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奶质奶源的一个问题嘛。营养的上面我不敢说它会相差的有多么多么的高，但是至少人体吸收的问题这个是摆在里面的。羊奶的分子小啊，所以它消化起来它没有任何的负担。你牛奶的分子大呀，所以你胀肚、你过敏，然后你不消化。你这都是有的，上火这不都是有的吗？
0: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建议很多的咱们的老朋友，
1: 嗯，
0: 应该是如果你现在在喝牛奶，你发现有胀肚啊这些问题，
1: 嗯，
0: 咱们可以去选择羊奶。
1: 对我不建议大家胀肚，然后还在喝，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嘛。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喝牛奶，也没有那么大的所谓的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胀肚问题，但是营养的全面性和对你的针对性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去考虑选择功能性的，比如讲像咱们心脑呵护的这个羊奶来试一试，让自己从单一的营养的摄入的需求来进步到升级，同时双管齐下的这么一个方法。
1: 我觉得我可以赞同你的观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喝奶其实为的是什么？一是为了营养元素，对吗？
0: 对。
1: 但是现在的你纯奶的这个奶源的话，它的营养并不见得就能够供给我们到足够量的这个情况，而且咱且不说你过敏不过敏的这个问题啊，
0: 嗯嗯。
1: 那么现在基本上你对于小孩来讲，还有老人来讲，没有直接让他喝牛奶或者是直接喝羊奶的，
0: 都是配方，
1: 都是选择要配方。
0: 嗯嗯。
1: 你现在你说有几个刚出生的孩子，我就给他打牛奶去喝去，我
0: 那
1: 儿媳妇的跟你打起来，你信吗？那全都是就是配方的奶粉，它营养更适合这个阶段的人。
0: 嗯。
1: 那我们之所以在羊奶当中去添加，一个是它分子小，对老人消化比较好，另外一个我们也添加了很多好的东西嘛，对不对，师傅？哎，这个东西吧，就是看你怎么去养，你想喝奶去补没有问题的。
2: 你俩呀，这说的挺好，挺全面啊。咱们中医讲呢，温性它是养脾胃的啊，像咱们中老年人呢，体呢它是多虚多寒的，
1: 嗯，
2: 寒凉食物呢它容易伤脾胃，导致气血凝滞。羊奶粉呢它性温，正好切合食疗先行的这么
1: 因为我师父还是比较赞同羊奶的，
0: 嗯，
1: 就两个奶，首先羊奶胜的，
0: 听出来了，
1: 嗯，
2: 所以呢，你看这个羊奶粉呢，
1: 对
2: 啊，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应该是这么用的，
1: 对，
0: 对对对。但咱们这款羊奶比市面上普通的羊奶，肯定它的那个营养的要更加的丰富和均衡哈，也是因为咱们赵宁老师和任老啊经过的多少轮多少次的这种配方的这种调节，对吧？
1: 对，配方调节的问题，
0: 对吧？然后针对性又很强，尤其是对咱们有心脑这个需求的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专属性吧。
0: 对，
1: 因为它的主要的，你像我们这个羊奶粉，我们所添加进去的这些好的东西哈，专门是为中老年人所单配的，因为我们添加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在心脑的这方面。比如说亚麻籽油啊、纳豆粉啊，还有植物甾醇酯啊，包括那个亚麻籽油里边的那个阿尔法亚麻酸，这个东西，
0: 哎呦，
1: 人体是合成不了的，
0: 是的，
1: 而老年人特别需要。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工时的问题，
0: 嗯，
1: 不是说我在这里创造了一个概念，而是几十年营养学界都是通过阿尔法亚麻酸去完成血栓代谢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嗯，
1: 而这些元素就被我们添加在了这款奶粉当中，
0: 多好
1: 啊，嗯！然后我们再说纳豆激酶，其实纳豆激酶早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它就比较火，
0: 是
1: 从日本那边传过来的，吃纳豆，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啊，所以好多人吧也都有这样的习惯，只不过纳豆的味道啊，
0: 哎呦，还拉丝儿。吃不了，
1: 但是日本的人你吃习惯了，人家从小就吃这个东西啊，人家就跟我们吃白菜土豆似的，所以都习惯了。但是你不可否认的一点，日本人他的确是

0: 世界上非常长寿的国家，跟他们的保养方法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你说吃纳豆是因为吃豆子吗？
1: 那不是，
0: 不是，是他拉的那个丝儿，就是纳豆激酶那个东西。那我们那些心梗、脑梗的同志，就是您要是也有吃纳豆激酶的这个习惯的话，那么我相信你的健康状态一定是我们非常那个就是赞同和欣赏的这一种的。
1: 对，
0: 你会远离去减少我们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你的生活一定是很自由很自在的，想干啥干啥，然后也没有心脑的负担，一体检就各种也没有向上向下的这个各种箭头
1: 异常乱窜、啊、
0: 是不是啊？没有这种情况，一定会因为纳豆激酶的作用就是对血栓有好处的。
1: 对，
0: 还有我们说植物甾醇酯这种东西啊，它是对胆固醇是特别好的，它是吃胆固醇的
1: 啊，
0: 哎，就对你的那个低密度脂
1: 蛋
0: 白胆
1: 固醇，
0: 也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的。坏胆固醇是动脉硬化的形成根本，所以我说我们千挑万选，在营养学界找了这么多好的东西去添加到这个羊奶粉当中，无非就是一个目的。其实这个就是我跟我师父当年花了那么长时间去研究去挑选这些东西的原因。而它和羊奶粉呢又不犯冲，你加进去之后，它利用羊奶粉喝的这个时候，然后摄入到足够营养的同时，又把呵护心脑的东西给吃进去了，所以就很方便。要不然你说我总说哈，大家没有见到，等以后你们要有机会见到我师父你就知道了。就是我师父现在哈，他那个肌肤真的是我们很多就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羡慕的，就你那个年龄段的女同志都不见得有我师父的皮肤好，没有皱纹，你看没？虽然他头发白了，但是没有皱纹，你看他没有眼角的什么鱼纹呐、啊，那家的什么老年斑呐、啊，他没有，
1: 是光光亮亮的，
0: 哎，对，
1: 一颗红富士。
0: 对，我也没有说的我师父天天给自己那个什么开点小药什么的，全在于日常的保养。所以我们说吃吃喝喝，如果你吃对了，它也能对我们的身体起到保养的作用。我师父早餐一个鸡蛋一杯羊奶粉，有数的，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1: 晚餐是一杯羊奶粉里面泡燕麦，
0: 对，
1: 燕麦，
0: 纯燕麦、
1: 啊、
0: 纯燕麦，然后泡羊奶粉就完事儿，他什么都不吃，
1: 你看看多好。
0: 哎，他就是这种生活习惯。所以我说呵护心脑的这方面的话哈，不只是在我们的药物当中去操作，其实我们的吃喝也要偏重于保护心脑。其实保护心脑无非就是寻找对心脑有帮助的一些元素给它加进去。
1: 对，你看这三种物质其实大家也并不陌生。如果单一的说我去买个纳豆激酶，或者是我去单独去买一个
0: 什么阿
1: 尔法亚麻酸的这个亚麻籽油挺贵是吧。所以呢你说你想把这些东西而且还有一个，
0: 你还真去了解市场了，是不是？
1: 但是就是你天天单买贵单吃烦对吧，
0: 会的
1: 对吧，你会忘掉，哎呦今天我这没吃，哎呦今天我那没吃。所以咱们通过一个复合型的配方型的羊奶粉，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了，几合一，对吧。那么把它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任老和赵宁老师智慧的地方。就是能在厨房解决的事儿不在药房解决
0: 对
1: 吧？
0: 对，确实是因为它人体吧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考虑每天就吃这些有益的东西就能解决掉了。那我问，如果说植物甾醇酯消耗掉你的坏胆固醇之后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代谢、啊、
1: 代谢要排出去，
0: 是不是要排出去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在羊奶粉当中，我们又在1000多种益生菌当中去选中了那个双歧杆乳菌 BB12、还有就是 LA-5，就是嗜酸乳杆菌，选这两个东西，
1: 多周到。
0: 对，因为你要代谢呀。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同志最头疼的不就是一个代谢系统的疾病问题吗？心脑血管在其中，什么甲亢啊、血糖异常啊，不都在其中？这不都跟代谢有关吗？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让它出去才好，这就来来回回就是折腾这点东西。为啥折腾？因为它没出去嘛。
1: 所以清理和化解了之后，还很重要的就是要排出去。
0: 对，我就说他们家让我啊都比较惊奇的一件事儿，就是他连益生菌的整个的这个保护的方面，其实 益生菌能不能到我们身体里，其实就两点。第一点就是它从液态变成固态的时候，你是怎么保护它不被冻死的？
1: 嗯，
0: 这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1: 对，
0: 没有技术含量的话，那都瞎扯。就是保护不了它，它肯定会冻死，因为它不耐低温。没听说让酸奶放到冷冻室里吧？都是冷藏，
1: 冷藏
0: 为什么？这就是其中的，不只是口感的问题，对吧？完，另外一个的话，你是怎么解决从液态到那个固态的时候形成的冰晶，冷冻的冰晶？冰晶对人体多有害啊！是不是？你想想，你吃冰块，你受得了吗？你把冰块吞进去，你受得了吗？那冰晶更完蛋。所以呢，你看现在人家就突破了这样的问题，就有这个发明专利在这个里面，所以就进行了二次保护。那你这样，人体就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既有溶的，又有排的。那我说啊，哎呀，当初这个概念吧，就是羊奶粉这个添加复合物的这个东西，是我师父提出来的。因为老人哈，他吃的东西比较少，那么怎么在他有限的食物当中，能够放大到最大的一种贴心的呵护？这我师父作为老人，他是最清楚的这个问题了啊。对，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既能够温补我们的脾胃，又能形成正常的防护心脑的功能，又能不影响我们身体整个的代谢和营养的吸收，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课题。反正当时，哎呀，我师父也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师父？我记得当年我们研究的时候，哎呀，也确实，
2: 对，
0: 也辛苦您老人家了。
2: 哎，您说的对啊，特别是咱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呢，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是吧？脾胃的运化功能好了，它的营养物质呢就能丰富起来了。所以呢，咱们这款呢加了多元素营养物质，特别是。专利的益生菌和这个丰秋的金银花，
0: 所有体质放心吃是吧？
2: 我和宁宁啊也考虑了很长时间，对每一个人的体质啊，你不管是偏寒的偏热的，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喝，特别呢适合咱们日常的养护，长期喝了它呢，对任何人。任何体质的人呢都有健康的好处
1: 啊，你看，
0: 所以没有负担嘛，
1: 负担
0: 哎，不管
1: 本身就好，
0: 对，不管你是你比如说你40岁你也可以喝，你说我80岁我也可以喝，他就没有那种说我40岁我喝了那我能不能管用啊，那我80岁喝了我能不能胀肚啊，能不能吸收进去，他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考虑，
1: 全能六边形的、咱们这个羊奶粉
0: 有六边形
1: 啊，全能。
0: 你这个总结我倒没想到，六边形多边形了
1: 对，就是可能很多的听友不太理解六边形是啥意思
0: 啊。我也不太理解，
1: 因为你看，
0: 就多方面的呗，
1: 就是、方方面面
0: 是不是？
1: 都就是咱们年轻人的一句话，就方方面面都很能打。
0: 这个确实
1: OK，
0: 就是你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我觉得它更适合于中老年的同志吧。所以你要是真的用一些功能性的这个羊奶粉，想要在生活当中然后去保护自己心脑的话，反正我觉得第一是越方便越好，不能说今天吃这个药片，明天吃那个药片，后天吃啊，就我是挺反对这个药的这个问题的。
1: 关键是有的时候这么吃了一片以后，转脸哎，我吃了吗？
0: 会有
1: 啊，对吧？我再吃不敢，不吃哎不行。
0: 你说的这个是记忆力的一个问题，
1: 啊、就一转脸就忘了今天吃没吃。
0: 你记忆力好不好，要归结于你身体的代谢是否平衡。
1: 嗯，
0: 你如果要是说很多的代谢物出不去的话，淤积在我们的脑部形成脂和素沉淀的话，记忆力没有好的。如果要出去的话，你这样同志不行，你就配合点益生菌去吃。
1: 啊、
0: 这也是羊奶粉里为什么我们加益生菌的原因在里面。
1: 多好，多
0: 棒！对，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吧。
1: 说
0: 那个我有一个算是听众，但是后也是我的长辈，我们也变成忘年交了，一个姓王的一个那个老大爷的事儿，他吧跟我们这个节目有9年的时间了，
1: 这么长
0: 啊，九年了，他今年是大概七十八，哎呀，今年七十七八左右了，就这个年纪，那你想 都这么多的问题了，你要他指着说你吃饭倍儿香，那也不可能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他没有什么胃口，然后走路什么的，力气啊，那个精神头呢也不是特别好。
1: 哦、
0: 但是呢，我见到他的时候啊，就跟我们出去玩嘛，我带大家那阵儿是去北京去玩，然后他拿了一个小兜，就放在自己的包里边，有一个小盒，那个小盒。

0: 盒啊，嗯，就是他吃的这个药
1: 啊。
0: 他姑娘呢给他定的时间，所以没走多长时间，尤其是吃完饭，你就听啊，肯定有人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手机就响，啊一响，完事他就管那个服务生啊，就要那个要水，然后他就开始吃药。我就看到，我一说一会儿一片，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吃那个的。后来我就推荐他呀，我就说那啥吧，我说您这个年龄啊，跟我师傅都仿上仿下了，我说您那啥吧，不行的话吧，您这个药物呢现在你先照吃，但是你不能总这么吃，因为你呢吸收能力差，然后你的那个脾胃功能也差，你年纪也大，所以你吃一个药片，你40岁的人可以吸收，你吸收不了，残留物都留在身体里，这个东西不好。
1: 对
0: 啊，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师傅，从我师傅的那个背包里边就拿出来两袋那个羊奶粉，因为我们出去玩，我师傅的习惯那是他早餐晚餐呢，他背着了一周的这个量，我就给他拿了两袋，后来他就开始喝。我还没有离开呢，他是拿到了以后，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他不吃，他看我师傅那个弄点开水，然后泡那个燕麦，泡那个羊奶粉，他也跟服务员去要去了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跟我说的，他说哎呀宁宁啊，我这个早晨呐，我排便了。
1: 哎呦这么快，
0: 没敢好，没好意思大声说，知道吗？他跟我说我排便了。我心话吧，我觉得挺正常，但是既然老人要跟我说了，他肯定是之前有这个困扰。
1: 对，
0: 完我就问他，他就给我讲，他说哎呀，那之前搁家那都3-4天呐，挤出来点就不错了，我就搁那个马桶上，我一天一坐我都得半个来小时，我要不使劲他出不来，我要是一使劲我这心嘣嘣嘣的跳，哎就是这种
1: 就上来了。
0: 对对对，完事说呀，我就坐那个家里那个坐便，我腿都能坐麻了。完了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个严重的便秘呀，我说你们的指导老师啊知不知道，我说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他说啊，我没跟他说，我不好意思啊。我说哎呀，我就没再多说什么。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大爷，我说你不是那个啥了吗，我说你不排便了吗，他说今天早上排了。我说你觉得费劲不？不费劲。我说那你认为跟什么有关系呢？看着我就排出来了。他说不是，他说我呀吃那个燕麦喝那个奶粉有关。
1: 哦
0: 啊，他这么说的。我说你确定？他说那别的也
1: 没
0: 有啥改
1: 变
0: 呢，
1: 没
0: 有啥改变呢。他说我就很痛快就排出来了。我说你那么的，我一会儿再给你偷两袋。我说你在哪？
1: 师傅没吃了。
0: 哎，那个我没考虑那个事儿啊。我说我给你偷两袋，明天你再试试
1: 啊。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出来，我们出发，哎，又找我了，告诉我娘娘，
1: 就是这个，
0: 这是又排了，
1: 就是他的作用。
0: 哎，完旁边有人听着，这回他不没有不好意思，他就跟人家讲，他说你说这玩意儿神不神？你说我搁家里头啊，我就吃奶的劲儿都使上，我也拉不出来。你说我到这儿吧，我一看着赵宁，我一高兴，他天天给我喝两袋奶，你说我这大便我连2天排出来了，哎，给我整的半红脸。
1: 是是。

恁去把秀哥二虎叫来，今天我要在家办公，处理家庭问题。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大家说说笑笑的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吧，就从那天开始，有的人把我师傅抻过去，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5: 想要那
4: 你那个羊奶呀，搁哪儿买的啊？搁哪儿买的？我们也回去也买两袋。我师傅这小宁宁给我整的，我这兜里还有两个给你，给这两袋，给那个两袋。后来我就发现啥呢？早上。我师傅就吃一个鸡蛋，
5: 羊奶没了，
4: 没有羊奶了。
5: 哎呀，你看，
4: 完事大家就都来问我来了，就有的就告诉我，哎呀，我昨天晚上我睡挺好啊，我这个起夜我感觉少了。我说不能，我说大娘，我说你怎么才吃一天还起夜少了？我说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他说真的，我没骗你啊。我说那不能，我说你心理作用。心理作用就是喝羊奶哈，没有说的那种，它就像药似的那么神。你说
5: 那
4: 安眠药啊，
5: 不能。
4: 我说你多多少少吧，是有点心
5: 理
4: 的
5: 作
4: 用。但是晚上喝奶，这确确实实有安眠的作用。他的确有他的优势，所以后来啊，他们不，我们不有那个出去玩不都有那个群嘛？
5: 啊，
4: 后来他们就搁群里说那个宁宁老师啊。你回去没呀？你说给我们拍照片，拍没带盒啊？关键是我不得回家的时候，我赶着那天回去还特别晚，就那个大家问，是啊，我也等着呢，等我回去，都几点了？好像是晚上都快凌晨两点钟。那时候我是回实验室，跟我师傅有点事儿，完耽误了两天回家。等我到家里头拍的时候，你想想，那都凌晨两点了，我这边刚拍个照片，我就拍衣裳，我都怕打扰大家休息，瞬间就有几个同志给我秒回，
5: 就咕噜咕噜。
4: 哎，谢谢您的了。我一看，我说两点还没睡呢。没有的，睡不着啊。哎呀，我就老心疼了，就那种感觉。后来他们吧也买那个羊奶粉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个渠道，反正他们有的时候买到了，他们没跟我说价钱贵不贵的问题，但是买着了都告我，我买着了，哇，就跟那群里头就说。
5: 有时候对自己好，钱多点少点，
4: 但是他们有的坚持下来的确实告诉我，他说你别说啊，我这几天血糖，他们给我拍照片，那个测试仪嘛，血糖仪上边，哎，真的往下走。我对比了一下那些照片，我都留着呢，真的往下走，我都写到他们档案里头了，这个是真正的。
5: 对啊，你看那个前面人老说的那个羊奶能对消渴有很好的帮助，
4: 对，它是有好处，它是真正的有的。
5: 这个朋友，
4: 所以你要说它没有好处，第一个没有好处，我师傅不会给你添加这些东西的，他不会告诉你，他直接说这个东西对哪些身体疾病有好处，他不会告诉你的。我师傅是个很严谨的人。第二个，如果真的不好，没有那么多人跟我走这么多年。这个是真的，你知道不？就是每一次我们给大家，反正我这个人就这样，我吧很傻，也很实在，我就有啥说啥，也不会说的，我捡什么好听的，我不会措辞，我就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嘴贼笨，我一着急我就磕巴，完事他们反正也不笑话我，然后他们也都习惯了。所以这个羊奶这个啊，我们真的推荐每天晚上喝一杯，对你睡眠、对你营养的吸收和第二天早上精神头非常有益。是不师傅，你是最有发言权的师傅。
5: 对，我也想听听任老说。
6: 对，您说的吧，
4: 别说我偷你那个奶粉的事儿啊。
6: 不说。那但是呢，咱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呢，羊奶粉呢，它本身就是这个很好的滋补的佳品。哎，你像我们这个心脑的客户型的羊奶粉呢，它又加了很多的好的东西，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咱们大家看看哈，这就是这个食疗的魅力。咱们呢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喝一点这个羊奶粉就可以呢，把身体呢调理的健康。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越来越幸福了。你看，安度晚年。
4: 我感觉哈，我师傅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很方便。现在的东西吧，也越来越科学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医疗机构啊，还是那个专门去搞营养啊、食材这方面的工厂啊。 大家的配方已经是越来越先进了，因为越来越贴合我们老年人的身体了。但是在甄别的这个上面还是需要，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我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就每个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师父从医这么多年，往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患者跟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们没有别的心眼子，就是希望把方便的方法、有效的方法推荐给大家。我觉得你像我师父这么多年的生活习惯吧，早上一杯羊奶粉，然后一个鸡蛋，晚上呢泡点纯燕麦，拿羊奶粉调调味儿，羊奶粉不膻。他家这个有特殊的技术，他没有大家想哎呀那个膻多恶心呢，没有。他要有的话，我师父也不会拿他早上吃鸡蛋，鸡蛋本身就发腥，你要再吃点膻味儿那得吐了。没有，他家这个味道没有。所以以后大家呀，也我相信没有人会跟我说吃了羊奶粉膻得了不得，没有。我告诉你它不一样，这就是技术。这个都是写在盒子上面的。
5: 对，我看到盒上面有一个新
4: 新国标，你不知道啥意思是不是？
5: 哎，对，
4: 就是它是符合最高的我们的国标。我要说它是国标的标准都不为过，就是了不得的。他们家这个东西，等以后你们拿到了以后，你看我说的每一个，从进补的方面、改善心脑方面，还有对我们消化系统这方面，人家都是有明码在这上写着的。人说话不要轻易的相信。就包括我说话你也不要轻易的相信，
7: 眼见为实，
4: 眼睛见到的才是真的。你就这个上面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不作假的。所以要是有那个机遇的话，我觉得整点行，可以可以。哎，就是老同志啊，小孩别给他喝，这是专门为老人准备的。小孩不行，你就整点纯的那个羊奶就可以。
5: 听今天两位老师这么一说，我啊真的是代表听友们再一次的呼吁咱的赵宁老师啊，抓抓紧儿，咱们定的是明天啊 ，tomorrow 啊，还有24小时，
4: 我们一起等一等，
5: 一起等一等、
4: 那个、王总的信儿、
5: 啊。
4: 我就觉得这时候老逼人家不好，人家都答应你了。如果今天他要是不给我回信儿，明天我肯定催他。
5: 好的，好的。那么咱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
8: 400-710-3894。400-710-3894，
5: 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来和我们沟通和交流。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今天的热线。
9: 妈，晚上吃什么呀？
10: 听赵宁老师的。
11: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10: 听赵宁老师的。
12: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0: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11: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0: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11: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12: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
8: 400-710-3894，400-710-3894，
5: 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11: 赵宁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11: 哎，刚才吧，听你们说对心脑好的那个那款羊奶粉
4: 啊，
11: 明天就能递进来了。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我怕明天人太多了，我抢不着。
4: 你是小陈那伙的，是不是啊？
5: 不是我派来的，
4: 你绝对是跟他，你
5: 肯定
4: 是他家亲戚。
5: 不，他肯定认识我妈。
11: 是
5: 哇，老太太自己不好意思打电话喊你来了，
4: 啊、
5: 是吧？
4: 派一个人呗。啊，他是这样子。我吧，我刚才可能你光顾着打电话了，你没听着我说的那个那段话。我是说啥呢？我昨天刚逼完那个王总，人家出差今天应该到，他得怎么也得先安排安排。我说那意思呢，我吧先等等人家的信儿。如果说他今天要。

0: 主动给我信儿了，那不就更好聊了吗？他要把我这事儿忘了，明天我再催他，我也有话说呀。等等啊，什么刚才小陈暗示我的一个多整点儿一个数量，其实那个价钱，其实我也知道，但我在想怎么跟人家说的问题啊，所以你再等等行吗？
1: 那没事儿、啊，只要是吧，赵林老师和那任老推荐的、啊，所以啊，我不管多少钱，啊、我都要。
0: 你是奔我们俩来的，你不是不管是羊奶粉不羊奶粉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谢谢你的信任啊，那个啥、啊、但是我现在可不可以了解一些你的一些身体的情况？因为我说了，这个是功能性的羊奶粉，它是在心脑这方面有优势的，可不可以说一说？
1: 我吧是高血压，快二来年了，你知道吗？天天完了吃降压药。之前吧、哦，就是血压吃完药吧，还得150呢，你知道吗？完了，去年的时候吧，
0: 吃完药150，
2: 挺高了
1: 啊！
0: 哦，
1: 去年吧、嗯，去年的时候因为吧总头疼，
0: 嗯，
1: 完我就去医院吧，就是预约了一下那个生物症、
0: 嗯，
1: 结果说是吧有腔腺性脑梗，
0: 腔腺性脑梗，
1: 还有陈旧型的、
0: 啊、
1: 哎脑梗，
0: 腔梗陈旧型脑梗，
1: 哎，哎
0: 嗯、
1: 当时吧在医院完也住了。半来月了，
0: 嗯，
1: 打的那个腹中血管针，
0: 嗯，
1: 等出院之后吧，哎也没多久，
0: 嗯
1: 没多长时间吧，还头疼，
0: 嗯，
1: 后来吧，是我二姐给我介绍你们的节目，
0: 嗯，
1: 说两位老师讲的课吧，
0: 嗯，
1: 完让我听听，
0: 嗯，
1: 就特别受益，
0: 嗯，
1: 打那以后吧，完我每天就都听，你知道吗？
0: 啊，是
1: 我真的是太喜，哎，我真的是太喜欢你节目了，你知道吗？能学到不少的知识，这是同时啊，哎。还能收获健康，
0: 嗯，
2: 哦，
0: 你跟我这么多年了，三期破壁颗粒可得有两三年，我搞不到了。
1: 对呀、啊，所以、啊、所以我现在吧，血压控制在135以下了都。
0: 啊啊啊，挺好，挺好，挺好，要能控制在135左右，哎，我觉得还蛮好的，
2: 嗯，
0: 蛮好，蛮好，
1: 对啊，
0: 啊，
1: 是啊，包括吧，前段时间您和任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免费的。
0: 哦、
1: 我也抢到了
0: ，Q10 也拿到了，
1: 哎呀、
0: 嗯，好不好吧？
2: 一趟车都没落下，
0: 挺好。尤其是这个季节，一定要用辅酶 Q10。
1: 张老师、嗯，哎，我吧就是用上，主要是我现在吧哪都挺好，
0: 嗯嗯，
1: 没有不舒服地方
0: 啊。那挺
1: 好，我都怕是托你那些老的福哟。
0: 哎呀，
1: 这几天吧，
0: 别这么说，
1: 我就讲这个羊奶粉挺好，
0: 嗯，
1: 管心脑的，
0: 嗯。
1: 然后对肠胃呀，
0: 啊，
1: 我吧就特别感兴趣，
0: 啊，
1: 羊奶粉嘛，我以前也喝过，
0: 啊，
1: 喝完就觉得睡觉也特别香，
0: 啊、
1: 但是我喝的吧就是那种普通的羊奶粉，
0: 嗯、哦、嗯、哦，
1: 我也想用用就是这种功能型的，
0: 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元素。你知道不、
1: 嗯、
0: 有很多提纯出来的植物甾醇酯都被用在就是降低那个血脂和胆固醇的药物上面了，所以我说这个是功能性的东西，一般都是上了岁数，你比如说45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啊，我让大家来去用，因为里边都是好东西。你说亚麻籽油好不好？谁能说纳豆激酶对血脂不好？
1: 对，
0: 对不对？哎，但是这个吧哈，我也知道好，我也知道您的这个意思。首先我为您高兴的是您血压的问题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个定时炸弹，对不？我们把这个问题控制好，然后有的放矢的以后就在心脑这个上面多做呵护，那么你就不会被心脑的问题困扰。
1: 嗯，
0: 多大岁数都怕心脑问题，你说咱要是真的骨折了，咱可以在家躺两个月，如果心脑的问题一缠上你就是一辈子，而且
1: 对
0: 很痛苦，不管是吃药还是病情的发展都是很痛苦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能在吃吃喝喝当中、
1: 啊、
0: 能够偏向于心脑的保护，我觉得这类的东西可以吃一吃啊、哦。嗯，
1: 哎，是啊，张老师，
0: 哎，
1: 所以吧我就想赶紧吧喝上这个对心脑好的这个羊奶粉呢、
0: 嗯、我懂你的意思。
2: 这是赵林老师说、
1: 哎、
2: 说啥他都最后
0: 对
2: 最后都得绕到咱羊奶粉催你一下。
0: 我就说我一看着小陈一抬头我就知道完完
2: 我代表你们嗯帮你们再催一下他、啊、
0: 他每天都拿他的眼睛瞪着我我要不回答这个问题他不带低头的嗯，等一等，我今天等他的信儿，他要不给我，明天我就主动打电话给他，行不？我给人点时间安排一下。反正你呢，这几天你就听广播就得了呗。
1: 哎、
0: 那就先这样啊。
1: 哎、谢谢张老师。
0: 哎，再
1: 见。
0: 哎，祝您健康，
1: 哎、
0: 老朋友，再见。
2: 哎，祝您健康。哎，再见，这位朋友。同时呢，也感谢您的分享。刚才这位朋友对，赵林老师和咱们任老。

0: 4090013894，4090013894。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下位听友您好。
8: 您好。
2: 也太好了，可算是打进来了。
8: 您再不吱声，我就要切下去了。
2: 哎呀，赵宁老师您好。
8: 哎，您好，您好。
2: 哎，还有任老好。
8: 哎哎，都好。
2: 我是你们节目的老听众了。
0: 哟，又是个老听众。
2: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是不是我老伴儿打的？我这实在是憋不住了。
8: 憋不住了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了？
2: 我老伴儿他今年68了。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每天光是降压的护心的就得吃一大把，也这还不算，他肠胃还特别差，年轻的时候落下的老胃病，也现在吃点不对付的就胀气儿，反酸，也饭也吃不下多少，人也瘦，也现在最难受的也就是这个便秘呀，也3-4天上不了一次厕所，一蹲就是半个点儿，脸憋得通红，有时候还得用开塞露，也那个遭罪一样啊，哎，还挺心疼的。
8: 我能理解。你就想哈，其实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冠心病也好哈，其实大家只要坚持用药，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段时间就稳定下来。但相反，不起眼的便秘却时时刻刻的去折磨着大家，因为你不排便就憋进去，越憋越排不出来，很痛苦。对对对，所以你看啊，为什么我们在羊奶粉当中要添加益生菌？因为你看，适用于老年同志的功能性的东西，一定得先了解老年人的身体，老年人本身他的吸收和代谢的功能就弱，所以咱就不提吸收这个事儿啊，就代谢你要拉不出来的话，你补什么它都不会吸收。这个东西就是你人体就那么大点儿，你排不出来那些垃圾，新的也进不去，所以你周而复始身体里运行的就是那点垃圾，那你说那垃圾能不堵吗？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如何去保证益生菌活性的问题，人家厂家那边是自己申请了一个国家发明专利的。我能保证两点，别人家的咱不管啊，就是人家这个发明专利在这里，第一个，在提取这个益生菌的同时，从液态变成固态的冷冻冰晶对益生菌和人体的伤害，人家专利也给你屏蔽了。我师父这么大岁数了，我从来没看他的为便秘而愁。你就天天你以后哈拿到羊奶粉，你要能适应得了我师父的这种生活习惯，我就推荐大家早餐一杯羊奶粉一个鸡蛋，晚餐你吃不吃燕麦泡羊奶粉我不管，就早晨你能有这个习惯就行。
2: 也赵宁老师，
8: 哎，
2: 你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也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也电视新闻总有报道的，就因为上个厕所脑出血人没了的。
8: 便秘很痛苦也很危险。
2: 对，也我也害怕呀，也还有他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你翻来覆去的还生叹气，也就连我也休息不好。
8: 你看没，
2: 我们跑了好多家医院，看了好多科，也药现在是越吃越多，但是他人总是没精神呢，
8: 那都是垃圾废物嘛，
2: 走几步就喘，
8: 对吧？
2: 刚才我一边做饭一边听节目，也听到赵宁老师讲那个王大爷的例子
8: 啊，哎呀，他真是个好例子，他真的真的很典型。

0: 我一听，这不就是我家老头子吗？
1: 对上号了啊！
2: 你老头子也姓王啊？
1: 嗯，那不能够。
0: 一样一样的。
2: 嗯嗯。
0: 哎呀，高血压、便秘、失眠、没胃口。
2: 嗯。
0: 哎，张景老师，
2: 嗯，
0: 你说那个心脑喝不行羊奶粉，里面又有清血管的，又有调肠胃的，还特意加了金银花不上火。
2: 啊。
0: 这不就是像给我们家量身定做的一样吗？
2: 那您老伴儿的身体要跟我说的我那个王大爷他身体要一样的话，那么肯定没问题的。
3: 你听着了吧，是吧？
0: 哎，
3: 这宁宁、
0: 哎、
3: 宁宁说的这个对，
2: 你看呗、
3: 啊。像你老伴儿这个便秘呢，在中医来讲呢，他和他这个全身这个毛病啊，他都是紧密相连的。
2: 嗯。
3: 尤其是你看他这个高血压呀，冠心病这个根儿呢，就是由于气血的问题，它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这位朋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呢，你老伴儿，这个便秘呢，便出来的时候呢，他是不是那个特别干，是不是特别硬，啊，是不是像那个粪蛋儿一样？一粒一粒的那个状态是不是这个情况？
0: 也是老啊，您说的太准了，
2: 特别干，
0: 他拉出来的就是又干又硬，特别费劲。
3: 嗯，
0: 也他说他有便意，但是蹲下去就拉不出来。
2: 嗯，
0: 他平时说话声音也小。
2: 嗯，
0: 我就总说他是中气不足的感觉，
2: 没有劲儿，是不是啊、
3: 这在咱们中医来看呢，这就属于这个典型的气虚型的这个便秘，哎。阴虚肠燥，啊，气不足了。中医讲呢，气为血之帅，气呢能推动血液运行，它呢、
0: 嗯、
3: 能推动胃肠道的蠕动，这就叫气行者变形、
0: 嗯。
3: 这样呢，我呢可以啊给你开一个小方子，啊，你听好，这里边呢有生白术20克，炙黄芪10克，火麻仁10克，陈皮5克。啊，你把这几味药呢放在这个保温杯里嘛，先泡啊，先用沸水给它泡啊、
0: 嗯、
3: 泡完了之后给它焖它半个小时以上，哎、
0: 嗯、
3: 这就可以了，然后你就给它喝。
0: 嗯谢谢任老，我记下了。
2: 记下来了哈，但我跟你说师傅，你信不信他即便是记下来了但他不会用，你信不？
3: 对，是这、啊、
2: 我肯定不会猜错的。你知道我的理由是啥吗？你想啊，谁愿意你配你中药，然后泡着去喝那药味儿，而不去用羊奶粉呢？因为里边的益生菌就解决问题了。你信不信？我问您这个同志哈，您是不是打电话对羊奶粉也感兴趣，也想去用，是不是吧？
0: 也对呀、啊，
2: 你看。所以我就说呢，师傅，你这方子虽然人家记下来了，就是可以用啊，你是可以用的。但我说，如果羊奶粉本身就解决了他老伴儿这个便秘的问题的话，就您这个方子，没有人愿意放弃羊奶粉然后喝药的，因为大家对药都有一个印象，不想喝，是药三分毒啊，或者对人体的这个对脾胃的伤害确实是有的。但羊奶粉的这种温和，通过金银花的平衡之后，它不会有燥啊、有热呀、啊，或者有寒凉，那根本就不会那样子。所以我感觉啊，我感觉你一旦要有羊奶粉的话，这个药记下来也只是记下来，然后放本里头夹起来了。你信不师傅？我给你打赌。你信不信小陈儿？
1: 啊
2: 啊！
1: 我信任老，但是我更觉得这个赵林老师说的对。
2: 这谁也不得罪，
1: 不得罪。
2: 但我不开玩笑哈，
1: 真的
2: 我
1: 因为喝羊奶方便。
2: 对，我觉得口感营养可能更那啥，而且它对心脑好。至少我师傅给开的方子吧，我不说不好，确实是挺好的。有需要的同志拿过来，你就去用，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
1: 对，在没喝到羊奶、咱们那个羊奶之前可以先用的。
2: 这我不能再说了，再说我师傅该瞪我了。
1: 你已经瞪了。
2: 可以，方子可以去用的。完事羊奶呢，如果您需要的话，羊奶粉等我谈完之后，然后这个同志往我们再给大家统一的回复，行不、
1: 嗯嗯？
2: 等个一两天吧。
0: 嗯
2: 好不好？
1: 嗯，
0: 好的，哎，那太好了，谢谢张云老师。
2: 哎，
0: 谢谢任老，
2: 哎，
0: 我这都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0: 您不用客气，
1: 谢谢您的指导。
0: 听广播，然后等待你想要的通知就可以啊。我不管他给我多少或者什么价，我都会跟大家说的，好不好？
1: 好，明天我一定守着收音机。
0: 哎，好嘞。
1: 说啥也要给我老伴儿订上这个羊奶粉。
0: 哎呀，
1: 好好给他调一调。
0: 我先谈一谈，我先谈一谈啊，谈完的好不好？
1: 好的，
0: 行了，那就先这样，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场外的健康热线呢也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号码是400-710-3894，400-710-3894。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

0: 分家钱一分货，咱把丑话先说到头里。
1: 那你要啥件了？
0: 既然你是金要是银，我也不会弄玄虚。

0: 啥？
1: 你刚才提起张春阳，我这房就是他编的。
0: 你说这房是他编，我老婆心里有怀疑。张春阳编房都叫供销社，他咋会私自卖给你？
1: 老嫂子，你不知俺们两家有亲戚。
0: 有亲戚？
2: 哎，大人。
0: 啥亲戚呀？
2: 啊？

0: 是我的家务里，九九鞭炮外甥买，你说这有啥问题？
1: 听他也有笑有生气，这人真是厚脸皮。既然你是他外甥，卖款不回，把人气七块一一对儿，我同意。
0: 给你。
1: 以后错了，我找你。
0: 老嫂子，我家就在西庄住，名字叫做徐老七。我要是说话哄骗你，我从今以后不姓徐。
1: 五对落款我全要还，有件事情求求你。俗话说帮忙帮到底，老老家你得给我送回去。
0: 老嫂子。

见着

陈诚也这样高下宗这也高点火辣浪齐天子看皇上好混蛋找东城又举火为臣不杀好将了

你排排又

难道为情我求

钱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月大火，我罪孽真大。
1: 看上了

0: 这个家你到底分不分？
1: 你叫我跟爸妈商量商量，中不中？
0: 中，商量去吧，快点啊。
1: 你先说说你要求的啥条件，咋个分法？
0: 给，都在这上边写住了，叫爸妈摁个手印就妥了。
1: 这也太过分了吧。这
0: 一点也不过分，口说无凭，那立字为证嘛。
1: 你咋叫我跟爸妈说了你这
0: 没法说。那我走。
1: 哎，别中，我去说中不中。你先坐屋里等着。
0: 嗯。哎，给银妮儿。
1: 啊，你想的真绝呀、啊！你
0: 这是俺大舅的主意。
1: 大舅他真会坑我呀！他
0: 那为了咱俩的事，就先这样办吧。

0: 人家还是香案地用门多，
1: 那咋着啊？把他们几个都饿死
0: 了？不是我，那
2: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俺都听见了。
0: 对，能看着咋办？
1: 大夫夫妇独立门户，各自成家。现有的一所瓦房归大夫夫妇所有，对家庭和父母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说你娘的对，
0: 你兄弟可白力量啊！
1: 这谁写的？
0: 那不是我，写的主意也是我，也不是他。
2: 就有这个犯病了呀。
0: 哎呀妈，你的半辈子老爹那是他大舅，
1: 是他大舅他小舅，你他娘那个少干没活的东西，你见了女人连个屁都不敢放，我算是白眼活你个烂死的。你这
2: 你嚷嚷，你把儿媳妇给我嚷跑了，我可要跟你拼老命了。我
1: 要你只管撑住劲，这事我绝不能惹到他。
3: 妈，
2: 哎，
1: 对，下边垫上鞋底，上边再摊上字据，一人一个鞋。

0: 花跟你看看中不中。
1: 哎，花你看这中不中啊？
0: 妈，
1: 哎，花，
0: 我，
2: 哎呀，
3: 来，大鸡蛋汤，我拿盐去啊！
4: 别麻烦，别麻烦了，不打坐啊！说完话就走。
5: 这个啊，这门亲事我看啊，快美满了啊！不过，恁知道，花他爹死的早，花他娘的养老费，恁得拿出来2000块。
4: 2000块，办事钱把钱送去，若不然喜事跟你闹半天。就这，走了。

0: 不懂吗？
1: 哪爸，
0: 不懂吗？
2: 这回来，你，哎呀，是老爸，是老爸，是老爸，是老爸，
3: 是老爸，老妈。

0: 干嘛？你是不知道啊，三夫大呼小叫说分家难事，咱可不算完。
1: 哎呀，扶他吧，这一个孩子的婚事都把咱难成这样，等五个孩子的婚事都办完，这难啥时候才能做到头来呀？
0: 到头，扶他妈，这事儿啊我早就虑量过了，当牛做马没头，无期徒刑。
1: 哎，这难可是你自找的呀。
0: 啥？
1: 你好好想想吧。

0: 咱不是人流老死，孩子多沾光吗？
1: 这不怨你。
0: 胡说，我们让过。

0: 真是个窝囊
1: 废。你别太说了，冷衬衫。
0: 你
1: 我刚刚把他卸货，裤衩儿色又巴掌我扇你呢，还坐的边儿。
0: 我真不想活
1: 了，我跟你拼了，
2: 弄啥弄啥的，那是弄啥的啊？
3: 咱白恨你。
4: 妈，
5: 哥，你有啥事儿？
3: 钱你结够了？
5: 一分也没弄来。
3: 那是咋了？
5: 没弄来就是没弄来嘛，咋啥？
3: 怕是你没找到正经地方吧？
5: 哟，我刚从四个孩那回来，还会有啥正经地方？
3: 俺家你就没去。
5: 啥？恁家？
3: 啊。
5: 你是装米啊？你是卖啥啊？这孙大牛20年都不理我，叫我去恁家找母去了。
3: 恁嫂子20年不理你，到底怨谁？叶哥，你一天骂他两回呀、啊、你？
1: 哥，二一回，俺嫂子也听见了。
3: 他不聋。
1: 哎呀，你呀，你没正形啊！这好好的一条路，叫你给堵截了呀！
3: 是呀。

0: 哥，你说的对，哎，我听你的。
1: 咱嫂子，
0: 咱这样吧，你先回去把钱拿来，咱先捂住这个金口，等明天把事办完，我再过去。
2: 哎呀，
0: 哪能耽误？
2: 你也不是不知道，哪样钱啊？我不当家。
3: 哎呀，你去一趟为啥呢？
2: 你的嫂子，我做纠察难来。哎，你上哪去？哎，哪点儿？去吧，去吧，去吧。哎呀！

0: 近处着有钱没处花。
1: 哎呀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呀，你倒是走啊。嗯，哎呀，走嘛，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当初我说他那会儿可能听了，我实在没法进去见了。
1: 哎呀，你
2: 傅大妈，你先进去替我给他赔个不是。
1: 你把的活子你自己赌，我能替你？
2: 你助理之间呢不是好说话吗？我傅大妈，你先进去探探他的态度，看差不多了我再进去，免得俺俩一下子弄崩，不好收场啊。哟，我说傅大妈，那咱可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走到这里来的啊。
1: 中啊。哎，你看，你得好好在这等着，听我给你打一个样声，赶快进去啊！查查啊！
2: 中！我要是哄不住你，那还中嘞！
1: 嫂子！
3: 我说傅大妈呀，你别怕了，你叫玉溪亲自来见我。
1: 哎呀，哎，哎呀，嫂子！有事儿来不到，我是替他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啊！
3: 我说傅他妈呀，光说咱助理俩把嫂子的头割下来，让你当皮球踢，我都甘心情愿。只是玉溪，我得见见他。
1: 哎，这啊！
3: 你快给他进来吧，我看见了，他在门外站住了。

0: 嫂子，你可别生气了。你看，啊，他爸是特地来给你认罪来了啊。
1: 哎呀，我说福他妈呀，你先别替他打圆谎，要个他妈我那事儿。
0: 嫂子，
1: 不久了，钱当是误会，你叫他把当年说过那些难听话再说一遍，你也听听，评评这理，看咱两家不和，到底是驴不走还是磨不撞？
2: 我不就是劝哥，我跟你离婚吗？
1: 你是咋劝的？
2: 我说，哥，俺嫂子又不会生，哎，你也不能绝了你那门子人呐，那你就不会再等到老婆？就这，
1: 还有了
2: 没有了？
1: 你是不愿意说了是不是？
2: 你倒还说啥？
1: 那好，我替你说。你说，
3: 哥，咱养鸡养鸭，图他饭蛋卖钱，像俺嫂子那货，你可理了？我再给你等到个好嘞。老婆，你说了没有？
1: 嫂子，你别哭，哎呀。

嫂子。

算一算，你心酸苦辣二十年，咱大夫总算出毕了业，咱二夫初中上了才一年，三四五夫

0: 气，
1: 起来吧，
0: 起来吧，起来吧！哎呀，你起来，起来！
2: 哎呀！

承担。

0: 不起。
1: 这人又来拿人房，
0: 把人框在九千上。车来了，我去看看啊。
2: 去去去，慢慢的，慢点慢点啊。
3: 大伯，大伯，大伯。
1: 别叫那个陈水平再犯了啊！
4: 你那腰腿那风湿也不好受，是不是啊？
1: 没事，没事，人呐，你高兴啊，啥病都没有了。
4: 可不是。

0: 和他妈，你是哭啥的哭？今儿个不应哭，今儿个可不应哭啊！
1: 我是高兴，我是高兴吗？
0: 哎，对，高兴，高兴，
1: 高兴，
0: 高兴，咱高兴。
2: 爸。
3: 正好帮忙，
0: 帮屁忙，这都住到哪儿去了？这
3: 先出哪院？都还愣着干啥？快把行李扛过去。
4: 啊？走。
5: 来，说，
3: 说话。
0: 爸妈，大娘，我
3: 乖，有啥话快说。
4: 俺是回来分家了。
0: 啥？你也想分家？我这
4: 俺大哥分家那事不对头，分家应该五个兄弟均分，他不能给爸妈分，所以得重分。
0: 你妈的，你真是跟我胡搅和呀！我揍死你个恶人！
6: 汉上。有理不在身高嘛，
0: 我叫你有理，你敢打人，你怎么看你？
3: 二叔，你看恁哥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啊，女方就提一个条件，要这处房子。咱不是孩们多，条件低，得紧着人家呀。再说恁哥在家又是打胚盖房，又是替恁伺候爹娘，多辛苦啊！你要是把亲事给他慌了，你咋对得起恁哥呢？你好好想想。
4: 大娘，我听恁了。
3: 啊、哦，好孩子，快领着恁几个兄弟到那院里去啊！
4: 爸妈，二夫哥，你别难受了。我对不住你。
3: 哎，好了，别哭了，快过去吧。
4: 走吧，先到哪儿？
6: 哎，站住！来，你可不能打，打叛徒啊！
4: 就你歪点子多，不服，跟我走，
6: 敢跟他走？敢跟他走出外打工，我天天揍。哎，老四老五，
7: 嗯，
6: 咱爸妈从小就偏向他俩，
7: 嗯，
6: 叫他俩上初中，
7: 嗯，
6: 咱这仨倒霉蛋代表，
7: 啊，不要紧的，嗯，听我指挥，新房咱先住，上，
4: 嗯，
7: 好，
6: 上，快，
7: 你可以还手，这叫正当防卫。
0: 你
7: 打

0: 就是不知道该骂谁。我的娘啊！
1: 都怪他遇上劫群逃债鬼。
0: 冤你！

这话叫我惭愧，你真话反是我反大锤，30年你可是比我更受罪，愿你在

0: 也不中，俺弟兄三个的房盖不起，俺就是不出去。
1: 三夫，
2: 三夫，
3: 三夫，三夫。

0: 这一坛子都托付给你，我先走了。
1: 傻，你想死？我早就活够了。和他吧，哎呀，这五个孩子可是都姓于，还是你留住好，我先走了。
0: 我他爸，还是你留住

0: 五个福，在家打群架，那不成人上次封我的家，咱就该宣言进来吗？打着我再给你走一家。
1: 你看看，俩孩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装啥糊涂了？断了吧！
2: 我吃，我一点不糊涂，赶不回去，
1: 我得看了，开车，
3: 开车。
1: 车跑过来也一样，大夫接住花儿，
2: 住手！林心肝，林心肝，林心肝，恁再不上前，我告恁强行强亲！没房子想娶媳妇，还妹妹？
3: 哎呀，嫂子，嫂子，
1: 六姐，你不。

0: 为那三江二坊吗？
1: 那不假，要饭吃都有个说棍的地界。
0: 我问你，俺家你去过没有？
1: 去过。
0: 俺家几间房子？
1: 楼上楼下一共七间。
0: 我腾出四间给大夫做新房。
1: 狂口无凭，
0: 理直委屈。
1: 美女将来自觉都不管用，我再不上那当。
0: 这四间房子与我是为证。
2: 黄
0: 表弟
2: 啊，
0: 开车吧。
2: 开车
0: 啊。

0: 像话吗？你安的啥心呐？这不是坑八路军吗？啊！哼，胡兰子，是个知道沉出来也不一般气儿，吃饭还掉个名嘞，再宽大他一次。
1: 胡兰子，我看这样吧，咱下不为例，再叫他重做一双，看他该不该。
2: 黄鼠狼单咬病鸭子。
3: 兄弟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十二团回来了。
4: 十二团从这里经过，咱们村的几个战士也回来了。
5: 十二团回来了。
6: 县令子，县令子，少开车，走走。

0: 回去看一看，马上回来，今晚要夜行军。
1: 是。
0: 石村长啊，我们练轻装下来的东西放在你们村行吗？
2: 咋不行了？东西都在哪儿？
0: 都集中在大庙上了。
2: 好，老吴，哎，走，咱们看看去。
0: 咱们哟，跟村长看看去。
2: 是。
0: 小玲，告诉奶奶，我办完了工作，马上就去。
3: 那你可去呀！
0: 我一定去。
3: 哎，张连长，你可一定去。
0: 我一定去。

0: 在忙什么？
1: 军械刚收起，正要派人送上前线来。
0: 不要往前线送了，队伍尽管路过大乡镇，我们自己带走吧。

子，我去看看老房东，要不他就又生气了。走走走。

0: 哦，是老吴啊。
1: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1: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

0: 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是不是啊，婶子？
1: 是是，
0: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1: 哎，老吴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0: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哎，
1: 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2: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来？
1: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2: 换小天儿？
1: 是啊。

0: 说的还是白愧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
1: 对，孩子的事情你

0: 你来了，好稀罕。
1: 抬身子，坐
2: 坐
3: 坐。
2: 老奶奶呀，咱胡浪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来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那那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2: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那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2: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钱口主是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2: 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2: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胡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号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0: 胡兰子，胡兰子，哎，胖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胡兰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0: 胡兰子，
1: 好好，以后别再想求着我。
0: 哎，胖婶子，胖婶子，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你都看看这天到啥时候了，你就一点也不怕呀？
1: 奶奶，你怕啥嘞？
0: 哎。

0: 娘，吃饭吧。胡兰子，又惹了奶奶生气了。
1: 娘，
0: 奶奶病重，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去跟奶奶好好说。

0: 太生气了，给你吃饭吧。奶奶，别生气了，给你吃饭吧。
1: 娘，接住吧，孩子给你赔不是来了。
0: 奶奶，
1: 娘，
0: 奶奶，
1: 娘，我兰子，你说，奶奶这一辈子受苦受罪，我盼的是谁呀？
0: 奶奶，我知道。
1: 我疼的是谁呀？
0: 我明白，
1: 娘，
0: 我问。

0: 胡兰子，情况紧了，狗子军到汶水了。
1: 是吗？
0: 咱们主力转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区上有指示，
1: 狗子军就要打过来。
0: 他会。
1: 玉梅姐，你赶快到区上去联系，我跟陈大伯动员人坚壁粮食。
2: 好，我现在就走。
1: 哎，二寡妇怎么办？
0: 二寡妇我对付，不怕。哎，胡兰子，你还有事儿？
1: 没事儿。走吧，
0: 走。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爬着钩子就来了。
1: 我看看。

0: 刚才的话，哎，对对对，
1: 都说，
0: 快快快，小心。

0: 弄光了。抓人！
1: 抓人！
2: 是！
0: 走走走！
3: 不看！
4: 哎呀！
3: 天普大爷呀，可把你们盼回来了！不知道是哪个坏种把我锁了半夜。
0: 金发，
5: 哎，
0: 听说你给八路军做了事儿了。
5: 老旅长，地面上熟，谁来了也免不了找上我呀。
3: 哎，多亏他把我放出来了，他跟石光远他们就是不一样。
0: 我才回来，眼下人手还不够，还要帮我的忙。
5: 哎，
0: 往后自有你的好处。
5: 哎哎，
0: 大队国军马上就到，你快去准备一下。
5: 是，
3: 走，咱给大爷准备住出去。
5: 走走走。
3: 哎呀，廷普啊，我就是烧香念佛也把你盼不回来呀、啊！自从你走以后，算是没有我过的日子了。我在这村上，就连3岁小孩也敢骂我是官职分子啊！
0: 刘胡兰呢？
3: 哎呀，你就别提了。别看他是个黄毛丫头，他在这村上说句话，大人小孩没有一个不听他的。前几天他派我做了一双军鞋，说我做坏了，领着他的一帮人恨不得死吧死吧把我吃了啊。他
0: 这粮食是不是？
3: 哎呀，那还不是刘胡兰领着人藏起来了，他可恶得很啊。他
0: 实在待不下去，就给我到太原去。
3: 我跟你到太原去，说啥不在家待了，我死也死到太原。
0: 来，把这个先带上。
3: 你就是把我埋到阴角里也保不住我的命，把那家伙给我一个。
0: 给，拿上。
3: 这一回也叫他们看看二奶奶长了几只眼。廷普，你的地叫他们分了啊，房子也占了，
0: 牲口了，
3: 哎呀，都牵走了。
0: 妈的，这一次要让他们认识认识师爷的秉性。
6: 走走走
7: 走
6: 走走
7: 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王总，
1: 石广元、展王振都跑了，
2: 跑了，跑了，活上跑不了死。
0: 吃饭。
3: 老东西，你没有跑，听说你是八路军的菜粮，粮食呢？
4: 八路军运走了。
3: 胡说八道，运不了这么快，是叫俺八路藏起来了。
4: 信不过就别问我。
5: 真运走了？
0: 是是，
3: 不说实话，把粮间够我给你烧掉。
4: 烧也烧不出粮食啊。
3: 老东西，点火。

火旁的火，谁敢叫捆起来？

皇军时候我是村长。八路来了，你们煮了我的房子，分了我的土地，我的牲口也成你们的了。如今严司令长官又派我回到了温水，凡分我的一切财产必须

0: 吃多少吐多少。
1: 若能愿吾归还者，我师母念其乡邻之意，不究既往。倘若缺少一件，哼哼，他要吃腥可不吃素，把他们押回大乡镇往南扑。

二十嫂，你别难过了。

0: 玉梅姐，你回来了！哎，咋，失火了？石廷扑带着花仙团回来了，把陈大爷、二青、阎六绑到大祥镇去了，临走放了一把火。哎呀，亮死了！敌人没到之前，我们就坚壁好了。玉梅姐，你联系上了吗？
1: 没有，曲卫已全部转移了。

0: 回来了。
1: 你看，石廷铺回来了，饭火烧了仓库，把燕翎二卿还有陈大伯都绑走了。
0: 都知道了。
1: 你没碰上敌人？
0: 在敌人窝里转了两天两夜，咱们开往前方的队伍越来越多了，看来要打大仗了。曲伟派我连夜回来，组织后方的党员群众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胡兰子，昨晚在大佛寺碰见敌人一个营，张连璋带了一个连，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张连璋也负伤了
1: 啊，
0: 我把他带回来了。
1: 哎呀，那就留到俺家吧。
2: 不，还是留在我家吧。
1: 胡兰子，
2: 一鸣姐，你快跟我娘说一声，去吧，快去快去快去。
0: 胡兰子，走，咱们看看去。
1: 走。
0: 谁？我哦，是你呀，
3: 光远，
0: 我正要找你。
3: 光远，大象狗子军出动了，北面的狗子军也下来了，才好的快点安排呀。
0: 好，你怎么样？
3: 石廷铺让我干老差事，我应承下来了，帮去的三个人可以想法救回来。
0: 好。胡兰子，你金方大爷是党内没有公开的老同志，以后你们两个可以直接联系。
1: 金方大爷，
3: 胡兰子，
1: 金方同志，想不到你。
3: 胡兰子，上院六你家有事找我，顶过这一阵马上再找个严实地方啊。
1: 哎，
0: 他们来了，你快去应付。
3: 哎，
0: 胡兰子，咱们走。
1: 走。
3: 胡兰子，千万要沉住气啊。

0: 是你呀，农会主任呐，你不是到前线去考验了吗？
1: 哎呀，我越看形势越严重啊！哎呀，你给咱弄了个这家伙，
0: 咋不行我呢？幻想团长石廷甫大爷发给我的
1: 啊，他回来了？
0: 咋，你不欢迎？
2: 嗯，
0: 哼，我告诉你，燕刘二卿还有你们那蔡亮主任刚刚到大县，廷甫大爷说了，你们供他的臣吃多少吐多少，念其乡邻之意，既往不咎，可要是少一样，哼哼，他吃腥可不吃素。你打算怎么办？
1: 那胡兰子呢？
0: 毛丫头，这一回老娘要查查她头上长几根头发。嗯，怎么不说话呀？是让廷甫大爷来请你呀，还是你去见他？
1: 哎呀，我再也不敢进你的门了。
0: 那你去哪儿？
1: 我去我二舅家去。
0: 不敢进我的门了，怕民兵逮住你。哼，往后用着你奶奶抗一声。
1: 哎呀，我的奶！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风我有的儿啊，夏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爽那么爽咱吃啊，再缝一个鱼的蛋书啊刷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国外，这宫里国外上殿下殿，任你许多人有许气呀。你的父也不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娘，你就别在这儿瞎倒腾啊，赶快把胡兰子找回来去。
1: 哎，我就去。哎，
0: 二兰子，快开门去。
2: 云梅，
3: 啥事儿？
0: 胡兰子，这陈更半夜嘞，你又上哪儿去了？
2: 奶奶，是玉梅姐。
0: 哦，是玉梅啊。玉梅，胡兰子来。哎呦，他又跟你说点啥？
1: 娘。要带个八路军的上院到咱家来，
0: 啥？
1: 一个挂彩的同志到咱家来避一避。
0: 哎呀，你都答应他了？
1: 哎，

0: 等啊，哎，带些赶量。哎，
1: 欢子可要小心呐。
2: 哎，哎呀，胡兰子啊。

0: 呀，胡兰子，要逼死你奶奶呀！
1: 胡兰子，
2: 张院长，
1: 还是让我走吧，别连累你们全家呀。
2: 好，我带你走。胡兰子，你疯了，那可不行啊，张院长。
3: 姐姐，不好了，狗子军来了！快，
1: 别连累你们全家，我出去。
0: 哎呀，你往哪儿走啊？
2: 娘，快点，他也藏不住了。哦，娘，咱把他当成白魁吧。
0: 哎呀，恁都疯了，这要是查出来可不得
3: 了。哎呀，奶奶，咱一家人性命全在你手里，
0: 兰子，
3: 我只求你别出声，不然你疯了。
4: 把八路军交出来。
0: 哎呀，老总，这哪来的八路军呢？
4: 没有八路军，为啥不开门？
0: 这不是给你开了吗？
4: 他妈的，没有八路军，哼，没有八路军。哎，还有了吗？你什么人？
5: 是八路？
0: 是病人。
4: 把手伸出来。
0: 不用怕，把手伸出来，让老总看看。
4: 不是庄稼人，
0: 是耍手艺嘞，
3: 是个做买卖嘞。
4: 在哪儿做买卖？什么字号？
0: 没字号还行，在太原城外西南门天成香铺。
4: 您是太原人，有没有这家铺子？
6: 西南门外
4: 啊，有，有。叫什么名字？是你什么人？
0: 他叫白魁，住在城子村，是我女婿，他男人。
4: 不对，他哪像当了媳妇的？
0: 是啊，还差三个月没过门嘞。他在家里生病没人管，我就把他接来了。
4: 啊，咱们走吧。
1: 啊，反正我看着不让他当女婿。哦，再去看。
4: 进来。
3: 干什么？要杀杀我？
4: 他是你什么人？
3: 我男人。
4: 你男人做什么？
3: 相夫做营生。
4: 在什么地方？
3: 太新的门。
4: 叫什么名字？
3: 白魁。
4: 你婆家在哪里？
3: 城子村。
4: 不对，你不是说我挑了你？
0: 哎，老总，
4: 对，你说他是谁？
0: 啊，他
4: 是谁？是八路军。
0: 不，
4: 是谁？
1: 兄弟，快说。
0: 不是外人，是我孙女女婿。
4: 孙女女婿？
0: 咋了？恁查户口了？
4: 什么查户口的？老东西，你不是说我挑了你？
0: 老总，给你。嘿嘿
4: 嘿，拿他当小夫去。
0: 没看他有病吗？
4: 哎呀，不是，什么有病啊？有病人去。
0: 哎呀，咋了？那要他的命了？我老婆子替他去。
4: 哎呀！

0: 抽会烟，抽会烟。来来来，
1: 哎，不是，办公室了？
0: 是是，我是旅长。
1: 啊，这是他家的女婿。
0: 哎呀，这女婿还会有家？
1: 那好，拉他当小夫去。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2: 哎呀，不是，
0: 还说病还能去了？
1: 哎，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0: 儿？快去快去！他家实在没有事儿，家底儿穷，一人半块啊。
1: 我不要钱，拿他当小夫去。
0: 哎呀，回去算了。
1: 不行不行不行，走走，
0: 他还是病了嘛。
1: 哎，行行行行，
0: 三哥，
1: 哎呀，
0: 哎，快快。
1: 俺班长了，
0: 早走了。
1: 啊啊！
3: 消防大爷，快快快！

0: 人，快吃吧。
1: 好。胡兰子，我在这儿养伤，给你们带来了多少麻烦呢？伤快好了，我真想回部队去。
0: 到处是岗哨炮楼，伤又没全好，你走了大家也不放心呢。
1: 敌人还没有回据点？
0: 没有。今天大乡镇又杀死两个人，把人头挂在炮楼边的大树上。
1: 什么人？
0: 群众。
1: 胡兰子，我真想一步跑回部队，拿起枪把敌人杀他几个，崩他几个。胡兰子。

0: 胡兰子，
1: 是你呀，狗子军会跑楼了，
0: 回去了。胡兰子，区上通知，明天晚上派两个民兵把张连长送走。
1: 哎呀，他早就想走了。张连，
0: 这孩子。胡兰子啊，还有个好事嘞，你和玉梅也走。
1: 我？我不走。
0: 胡兰同志，上级叫你走，不是叫你去避难嘞，到西山受回训，反攻回来，好多担负点工作呀。
1: 存下的粮食谁照管？
0: 西山队伍缺粮，明天一块运走。光远，光远有指示，咱们这人手不够，拿着到东庄要些人。
1: 好，我去吧。
0: 你得在村里起粮食，叫老吴去吧。
1: 老吴？
0: 嗯。
1: 他什么时候回来了？
0: 一回来都去找我了，见了我哭了鼻子一把泪一把，说满想到前线接受考验，看好肚子疼，只好回来了，还说要求考验自己。我看就让他去吧。
1: 金方大爷，俺们都走了，村里可剩你一个了。
0: 哪止一个，几百口子了嘛。
1: 那你可要
0: 放心，胡兰子。

0: 胡兰子，快领张连长回去暖和暖和吧。啊，
1: 哎，
0: 哎，胡兰子，石天普那小子叫我跟二寡妇查访谁家藏了伤员，对二寡妇可得留意呀。啊，我走了。
2: 汾河水来绿呀山深。

0: 全好啊。
1: 奶奶你看，
2: 哎，这不是很好吗？哎，
0: 快坐下。
1: 奶奶，我住在家叫你们都受惊了，你也没有少替我操心呐。我走了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有到前方把敌人多杀几个多砍几个，叫你老早日过上好日子。

0: 回去准备准备了，等送走赵连长咱俩也走啊。
1: 好。
0: 哎，赵连长路上小心点。
2: 放心。
3: 哎，孩子啊，万一路上碰上了敌人可咋办呢？
2: 奶奶不要紧，卖那个死家伙的时候，金房大爷把他的衣服拔下来了，等一会儿一上路我就穿上他，万一碰上敌人我就装成他们的人穿过去。
0: 姐不好了，打下来了幻想团两个人去村部说了。白兰子快查点姐妹去。
2: 奇怪，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0: 走，咱们还是避一避好。
4: 二寡妇你要家干啥？
0: 二寡妇奶奶快进去快。

0: 哟，咋不唱个解放歌啊？倒哼开古曲儿了。
1: 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没做过好吃马。
0: 你奶奶在家了没有？
2: 奶奶，
3: 啥事儿啊？
0: 老奶奶，
4: 摊身

0: 身子，坐坐。
1: 哟，老奶奶，天都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觉啊？
0: 那你不是也没有睡觉啊？
1: 哼，老奶奶，我有个事儿，走到里屋给你说说。
0: 太婶子，太婶子，再这儿说，再这儿说。
1: 哟，这么晚了，还没有吃饭嘞？是请客呀，是送客呀？二宝贝，你要干什么？咋？怕我偷了你？哎呀，哎，我的枪呢？哎呦，飞！
2: 哎，二寡妇，
1: 哎哎，快抓！哎，啊，是你呀，村长，胡兰大妹子，老奶奶，我错了，再宽大我一回吧。
2: 你走吧。
1: 哎哎哎，好好，哎，公爷，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2: 他跑不了。
0: 我去给你弄饭去。
2: 哎，不用了，不用了。听到？啊？啊这样打扮好，道路上可以回顾。今天派两个民兵护送你，万一碰上敌人，你就说是抓来的两个小夫。张连长，快走吧。
3: 好。胡兰同志，谢谢你，谢谢你们全家。奶奶，大娘，我要走了。
0: 哎，这面都和上了，走也得吃顿饭，带点干粮啊。
3: 奶奶，趁天黑好赶路，不能再晚了。
0: 那，哎，路上小心点儿。
3: 哎。

0: 胡兰子，
1: 陈大白，
0: 石老五还没回来，
1: 还没有嘞。
0: 哎呀，万一误了事，
1: 万一误了事，可要保命处存粮食再藏起来。
0: 哎，
2: 胡兰子，再等恐怕就走不了了。
1: 你呀、啊，石老五不回来，这一半粮食也运不走啊。
3: 胡兰子，
4: 不好了，胡兰子，
1: 怎么了？
4: 大县狗子军出动了。
1: 啊，关叔知道吗？
4: 我跟他说了。
1: 哎呀，石老五还不回来。
4: 哎呀，就是他出了问题，到东庄给怀乡团抓住了，三排两位一下回就啥都说出来了。
1: 嘿，
4: 哎呀，胡兰子，你到哪儿去？
1: 是的，剩下粮食去。
4: 不行，你快走，粮食我收拾。
1: 不，你不能暴露。
4: 你不能管。
5: 胡兰子，胡兰子，狗子军来的很多，村长叫你马上出村。
1: 好，就走。
4: 快走，
1: 快走，
4: 快走。

0: 兰子他娘出事儿了，
1: 胡兰子呢？
0: 刚出去。
1: 哎呀，你赶快把他招回来去。
0: 哎。
2: 啊，孩子，你还没有走啊？
3: 娘，敌人包围了。
2: 啊，
3: 奶奶，娘，粮食又藏完了，在敌人面前什么也不能说。
0: 哎，快走，快走，快走！

0: 山呢？
1: 他不在家。
0: 请出来吧。
2: 把他捆起来。
3: 走。
4: 住手。要捆捆我。
1: 孩子。
5: 哦，果真在家，果真在家。这就是方圆闻名的刘胡兰。刘胡兰。
2: 小毛丫头能办这么大的事，把他捆了。
3: 好，
4: 我自己会走。

0: 快炸头。
1: 是。
0: 慢。
1: 嗯。
2: 张太培员，倘若把他炸了，粮食哪里去要？
0: 嗯。
2: 伤员何处去追？
0: 啊。
2: 这危害最深的共产党组织又从何查找啊？
0: 那我得给他跪了磕头。
2: 张太培员，这丫头秉性刚烈，不必是老软弱无能，可以皮肉之心征服。你我需用些心机方能奏效啊。
1: 哼，奏效奏效，啥时候才能奏效？
2: 张先生，请押下护卫，听师母安排。
1: 好，我也长长见识。
2: 带领胡兰。
3: 是。
4: 带领胡兰。
3: 哎。

0: 年兴，
1: 胡兰子，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来来来来，快烤烤火，烤烤火啊！哎，倒杯热茶，上个座位。
2: 哎，理解理解呀，胡兰子。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泉中水呀、啊。寒霜不打谷根草，乡邻之间乡邻亲呐、啊。啊，无论如何，你我同居一村，今日你出了事，我岂能袖手旁观？胡兰子，是大是小担在我一人身上，你就说了吧。啊，哎，年幼无知啊，眼下国军兵强马壮，势如水满平川，共产党八路军早已逃之夭夭喽。你一人在此吃苦受罪，谁来问一声啊？啊，胡兰子。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娘，告诉光远叔，告诉解放军，这个仇一定要报。孩子，娘，
1: 商量好了没有？
0: 娘，我走了。

0: 准备大刀。谁说他是好人呢？
1: 我说，我说他是好人。
2: 他是好人，他是好人，他就是好人。
0: 老家伙，你再说，他是好人是坏人？
1: 他
0: 怎么样？
1: 是好人。是好人，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
0: 你再说他是好人，我毙了你！
1: 毙了我！你就是把我千刀万剐，我也不点到黑白。你们是秃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哎，啊！
3: 无心杀他，
0: 脱开了。共产党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处处向着共产党，都拿棍子打他，谁不打谁就是共产党，我就先打了。先叫你打，我喊一二三，不打就先敲了你。把棍子给他，准备起刀。
1: 打打，
0: 一。
3: 妹妹，你打吧，我妹妹，你打吧。
0: 二。小子，
3: 放开他，我说。
4: 哎，我早就说了嘛，何必等到现在呢？这不人都在这儿，快认认，谁是共产党，谁家藏了粮食啊？
3: 乡亲们，你们放心吧，矮篮子，你哭啥嘞？别哭，这是咱娘送给我的两件东西，姐姐用不着了，你留着吧。穷大胆呐！矮篮子，记住，是谁杀死了姐姐，是谁杀死了叔叔大爷们，这个仇一定要报。
0: 脱开了。

0: 想念杜十娘，杜十娘，
1: 京都百花王，百花王，不是选才俊，选才俊，我的

我的。

0: 是六朝。
1: 这还差不多。
0: 黄金万两是素华，杭州之断苏州愁，谁要获得美人笑，算不住做算皮猴。
1: 哎呀，
2: 李公子。

0: 哎呀呀，走遍江南十八州，未见如此美婵娟。
1: 歌中藏悲怨，令人顿生怜。
2: 小虫来中处，凄美动心弦。
3: 诸位，莲花是会财神，恭请师娘命听。

娘子，娘子。天色已晚，寒风飒飒，你要小心照料。

0: 沈娘，我们就要离开这丽春院，回转江南了。
1: 回转江南。
0: 是啊，回转江南。

0: 姐，妈妈，
1: 是娘，咱李春园又不是世事的周鹏，那李家占有女儿一年有余，到如今连半两岁银就拿不出来，照此下去，咱李春园岂不是要关门了呀？
0: 妈妈，妈，当初李公子也是花费许多银两的。妈妈，
1: 是啊，李公子，我来问你，你不常说出去借银，为师娘说什么？可你一去没有音信，我两母也借不来银子。
2: 对，借不来银子。
0: 妈妈，李公子才华横溢，妈妈不可隔门风巧人。
1: 就答应他300两银子赎人。
2: 对，300两银子赎人。
1: 如今他1两银子就拿不出来，女儿何必相信这不清寡义之人？
0: 妈妈。

亚努佩克，这样背上咱一船员。

0: 师娘，余生无能，接应不成，这便如何是好啊？公子啊，公子，你艰难筹措，足见情真意。
1: 见，师娘，藏有一百五十两积蓄，春桃姐姐，
2: 快快去来交与公子。
1: 是。想来有这些银子垫底，
2: 或许有人接应于你。
0: 师娘，刘大官人有心接应于我，有恐师娘并非真心从良，有了这些银两，他一定会锦囊相助。
1: 姐姐，
2: 但愿公子速去速回。
0: 师娘，请受我

春涛，快快将我的梳妆箱取来。哎，姐姐，你看，宋江之下从后门送出，藏在月郎姐姐家中，本就知道了。姐姐，你要小心了，当心。

0: 师娘，贤妻道，我儿还是挂牌接客吧。妈妈，虽说去县一道，可现在上不到五十。不是，妈妈，我呀，就随了你的心啊。谁叫我是吃斋念佛之人呐、
1: 啊？说成一道。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师娘，师娘，我们就要回转江南了。
1: 是啊，是啊，回转江。

0: 们快走啊！
1: 先帝慢走，先帝慢走。先帝，
0: 日叔，你们特意送信来了。
1: 是啊，是啊。
2: 春桃妹妹，
3: 姐姐，你托我保管的梳妆箱，我也给你带来了。多谢妹妹，
2: 姐姐，妹妹，姐姐，妹妹，在立春

0: 病，姐姐你解我熬汤，家里有困难是你慷慨解囊，有何人欺负我是你护正啊。
1: 妹妹，可姐姐这一切，
0: 妹妹，
1: 我
0: 妹妹，妹妹，妹妹，妹妹，不必难过，愿你早日遇上情郎，脱离苦海。
1: 姐姐，妹妹，
2: 多谢恩
3: 人。
4: 贤弟，师娘才是你真正的恩人。

0: 自然。
1: 贤弟，车马早已备好，我等再送一程。
0: 任兄留步，来日好报有期。

0: 传翁与歌如诗，唱的好啊。
1: 是啊是啊，老伯唱的好啊。啊，
2: 托客官空腹，咱们一路顺风顺水，马上就到瓜州渡口了。老汉我一时高兴，唱几句解解闷。

0: 州渡口就要到了。
1: 公子，眼看一到江南，我为公子做的阑珊马上就好，趁着晚霞似火，待我绣完这最后几针，你喜如何？
0: 师娘的绣工无人能比，
2: 吕公子有如此贤德的娘子，可是结了八辈子的福分呐、
0: 啊！何止八辈子的福分，世世修得同船渡，百世修得共枕眠。师娘，江面风冷，我去舱中给你取件外衣来。

0: 聂政，大明律在，不孝充军，浪子回头，只以待回，休怪为父。
1: 爹爹，爹爹，
0: 嘿。

0: 都是你设计的圈套。
1: 是我所为，某人所为。
0: 果然是你，你个无耻的小人。
1: 贤弟，贤弟，贤弟，贤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0: 为我好。
1: 贤弟。

0: 没有为了一个烟花妓女断送你的前程，舍弃你的高堂，你就忍心让你亲娘活活气死？我先帝一边是青楼女，一边是亲爹娘，一边是高中金榜，一边是汉阳亲娘。一旦功成名就，美女任你选，荣华任你享，高官任你做，美名任你养，孰轻孰重不能掂量，何去何从你要细思细想呐。
1: 不不，我不能忘恩负义，我不能舍下师娘。
0: 对，师娘是你的恩人，你就忍心让你的恩人跟着你受尽苦难？
1: 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
0: 这路嘛，倒有一条，找个人托养师娘得功名，来日方长。
1: 托养师娘？
0: 对，李先帝如若不贤，可将师娘托我担养，我赠你万银千两，日后你考取功名，再领回你的师娘。
1: 说了半天，原来是想抢走我的师娘，机关算尽，却原来是蛇蝎心肠，我与你拼了。
0: 贤弟，贤弟啊！贤弟，向我孙父在这祸殃之地，一切事不出的战员，放马跑不尽的良田，三妻四妾美女成群，我会干这种龌龊之事？贤弟，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我读圣贤之大礼，师娘住在我家，我不会动她一指头，日后你考取功名，再领回师娘，我拜养她，你还不放心？
1: 天哪，天哪，我该如何是好啊？
0: 李家，你若不愿为兄大养师娘，可你难以回家，断绝姻娘，生存无望，师娘定会嫉妒悲伤。更何况父子情断，次母命丧，既对不起供奉的列祖列宗，更对不起苦命的杜师娘。有人心让师娘跟着你沿街讨饭，四处流荡，岂不万夫

贤弟不必迷茫，虽为兄饮酒适量。

0: 不用，此刻心痛如绞，哪里还吃得下呀？
1: 公子，你怎么了？
0: 沈阳，你自己看来。爹爹心中言道，我若携你回家，他定断绝父子之情。
1: 公子，师娘乃风尘女子，二老心气也是常情，只要我进得家门，接近孝道，天长日久，二老定会宽容于我。
0: 宽容？我们根本就进不得家门。
1: 叔叔不善，你把我安置在安官寺院，待二老回心转意，再谢师娘回家。
0: 师娘，你怎么就不明白呀？
1: 那你有何打算呢？
0: 我倒是有个地方可容师娘，只是让我难以启齿。
1: 公子，你讲啊。
0: 师娘，严父家信，我怎敢不遵？只是我离开湛英之家，如同丧家之犬，功名难就，前程惨淡。临川客上孙父济人所难，赠我万银千两，助我重回太学，我只得将你托付于他，只求师娘你应允。哎呀，
1: 这么说一千两银子你将我买了？
0: 那孙父家财豪富，也是个上好的归宿呀。
1: 李大公子，你可是做了桩挣钱的大买卖，300两银子输了我，1000两银子又买了我。当初山盟海誓，如今矢口未约，方才依依不舍，转眼恩断情。

0: 就是我，委托终身，如胶似漆的李郎嬷。
1: 师娘，我来问你，倘说我有万两纹银，可请得了你的家门？
2: 你出身烟花，足有万金，二老爷定不会接纳。师娘，你就依从了吧。

风啊，我好比无心的小草。

满憧憬啊，这觉得天高地阔。

上去还是山哦，不恨天不恨地，生你家呀，我的公子啊，真假黑白辨不清，太师徒我不信，偏情偏信太莽撞，不负我真情，一片一片真

0: 亲的是娘可否应允？
1: 是娘她答应了。
0: 那为何不见动静呢？
1: 她正在梳妆，说是送酒迎新。
0: 到底是烟花出身，区区千两纹银就送酒迎新。贤弟，你看，这是千两银票，请贤弟过目。不要客气嘛。两船打扮，轰然铺地，芦席照天，古乐齐动，迎接世

0: 啊，是你啊，京城不近难见面，如今花开过舟船，你我前世有缘呐、啊、
1: 有缘还是有钱
0: 啊？这有缘是空谈，有钱才有缘，钱可圆梦，钱可通天，男人有钱就有单，这天下就没有钱办不成的事儿。
1: 不愧是淮阳府上财大气粗的孙大官人，你有何事瞒我呢？
0: 这是你呀、啊，我孙父对你真情一片，如若负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1: 这话儿说得很呐、啊。

0: 多谢是娘成全。
1: 李靖啊，你认得他吗？
0: 这不是师娘的梳妆箱吗？
1: 李靖啊，你。

0: 长老祖母绿，
1: 这些东西能换半个状元呐、
0: 啊！是啊，我却恨他。
2: 今日起表，诱惑多少世人？纵然天大的情谊。面前轻如鸿毛，如此莫上，要他何用？
0: 师娘，
2: 可惜他妄称宝主之真，却冰冷彻骨，天良道义在他面前一问不知，如此莫上，要他何用？李家再看，
0: 夜明珠，猫儿烟，
1: 夜明珠，猫儿烟。
2: 这夜明珠、猫儿烟，却偏偏这眼使人说

0: 娘子，使不得，千万不要，我再忍了，千万不要，我再忍了。
1: 孙大官人，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娘子呀。娘子哪里下抛弃你，我对你可是真情一片。

身的尊兵。这几日不用返家，

0: 兄弟的病机如何？
1: 快劝你了。
0: 得的什么病？
1: 得了相思病。哎，
0: 丝滑病。
1: 娘，恁会说是那丝滑病，俺不会说就是那相思病。
0: 还是丝滑病。
1: 哦，对对对，还是那丝滑病。
0: 从何人身上说的？
1: 给我身上得了。哎，病了，这不是压我身上得的，还能压你们二老师上得的吗？

0: 哎，
1: 好好好，女儿回的夫君见了你那二老公婆，替我们二老问好。
0: 二十郎，你二老在前厅啊，快把你们。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想我与李公子未尝见兮，好不荣幸才来到这人间府邸。你费尽心机，花言巧语拆散我们。我杜威虽出身烟花，却是个堂堂正正的人，绝不会从了你这个一贯禽兽。师娘，有此宝箱，你不得知，定会接女回家，接女回家呀，
1: 回家。
0: 哎，师娘，我错了，我实在是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1: 原谅，太迟了。
0: 你这个不清楚。

心想可是活可紧，明想不对还不成，他生在是

0: 哎，妹妹是哥哥我呀。
1: 啊，哥哥到了。
0: 快些开门，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1: 哥哥，你为啥这样惊慌啊？
0: 我怕你嫂嫂撵上打我呀。

些。自从二老爹娘下子撇下这兄妹二人，把这个家人娶到咱家，把小妹打骂又把个气呀，把小妹打到磨坊推磨，叫个心中不忍。我得想。

0: 个社会，你说话你们可能搁哭那个泪人上来，你这说可笑了，你搁这你
1: 啊，你怎么有眼泪呀？
0: 就你嫂子把我打怕了，哭的泪撇多了，这个泪都不打眼泪行了，你知道吧？你
1: 不打眼泪行，那咋能行啊？
0: 他顺着金眼沟呼噜下去了。啊，我这身上的臭臭的，
1: 哥哥，
0: 哎，
1: 这半夜三房，我的嫂子可能放你出来了。
0: 妹妹，你哪里知道啊？啊，你一人在磨坊也磨，哥怎么能睡着觉啊？到三更半夜，哥又心生一计，把我睡觉那个枕头暖的热乎乎的，我那头怎么一窜，我那个腿怎么样一窜，这个箭这个中了我的脱逃去了，我跑出来了。
1: 哥哥，
0: 哎，
1: 你来到磨坊。
0: 我替你推磨了呀，
1: 你我看不像，
0: 哥咋不像推磨嘞？
1: 在如今不像，
0: 来给哥举了，
1: 你去了，
0: 举了，搁那儿？
1: 搁哪儿啊？
0: 搁咱那马盒里头。
1: 磨坊哪来的马盒啊？
0: 这个，搁那罗圈里头。哎，推磨个门。
1: 嗯、我看还不像，
0: 咋不像？
1: 看南山不像。
0: 那给个拨了，
1: 拖了
0: 呀，拖了。把衣裳给我打那儿。
1: 打哪儿啊？
0: 打到那衣架上。
1: 磨坊哪来的衣架啊？
0: 这个，你挂到墙上那个卷上。这个没得办呢。嗯，买点板呢，不干不是坏头。

0: 推不动了呀。
1: 这吊里沉了吗？
0: 那财主看看啊。
2: 生来幸不成，我不拿肝脏便拿肾。小红英要是惹了我，有恶害，大了是根万眼镜。我刘凤奴佩服李红心，说过的门来，与红英这个小贱人呐，毫有言法，因此我把他打到磨坊锤落。这个强盗光想起的小妹吹磨，这半夜三更不见了，一定是替他小妹吹磨去了。对，我到磨坊找找他，要是找着了啊，我饶不了他。开门。
1: 哎呀，哥哥，
0: 哎，
1: 不好了。
0: 不好吃药，吃三味三白汤，可他越吃越甜哪门。我打你那会儿不请谁的啊？你请这个怕的时候，光那个拿的时候跟他笑，我不信，我不信、哎。
1: 你不信，你听听吧。
0: 我不用听，你嫂子睡得可多，他不会来到这儿会儿了。
1: 还不开门呢啊？快点！
0: 哎，我的妈呀！哎哎哎哎哎
1: 哎！哎，
0: 这叫吵这会儿了你？
1: 哥，
0: 哎，
1: 你就看到磨盘底下吧。
0: 你可当好啊！
1: 哎、
0: 这你嫂子进来打我呀！
1: 你真慢呐！
0: 哎，我的娘嘞！
1: 快点！

0: 见了哥了没有？
1: 没有啊。
0: 嗯，没有。哼，没有。哎，这灯咋灭了？这灯咋灭了？
1: 啊，嫂嫂，是不是刚才进来没有关门，门声大，把灯给扑灭了？
0: 嗯，扑灭了。去找个火把灯点着，快点儿。你快点啊！我说李红心呐，李红心，我把你个强盗，今天晚上我把你好友一逼。

0: 说马医生刘立海，我的老婆，今夜晚你来到磨坊以内，你收拾了扫帚吧，把我的牙刷，小妹
1: 哥哥，
0: 哎，多吃了吧，都是来了，
1: 那是俺嫂嫂来了呀，
0: 那刷给那了，我大胆，我大胆，我大胆，我大胆，
1: 嗯，看哥吧，刚才俺嫂嫂在的时候，你都不打他呀，
0: 哥再也跟你说话，多给你刷给点，我打他，你不看见吗你？我跟着磨坊地下唱着响着我身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唱歌吧，
0: 我这浑身下来打打战呢，小妹
1: 哥哥，
0: 那嫂子上哪儿了？
1: 他说啊，他去咱三叔家了。
0: 哦，上三叔家了。
1: 哎，
0: 放心吧，其实黑的没有腿头。
1: 啥腿头啊？
0: 那嫂子你还不知道，好吃个堆儿烂酒货，真正烧不得饿了，莫靠腰肉熬烂酒味人，吃完火得缺牙齿，保险不少咱的事儿。哎，有套吗？
1: 有，
0: 把那套拿出来给个套人。
1: 咦，那行吗？
0: 那不行啊！哎，拿套，拿套，拿套。咦，姐妹儿，这算啥套？
1: 摇套。
0: 我当是你家门儿嘞。这个老伯有规矩啊。
1: 啥规矩啊？
0: 你瞧，你瞧，哎，练练练练练练练，咦，瞧地，瞧地。来，我这一半根带出来。
1: 一上节儿。
0: 一上节儿，一半根儿，一画大黑呀。我心不忍，我帮小妹儿，你们那心那么更比腿不快。

0: 我小妹儿在一旁欢子心里难过，这怎么办？哎，对，我在喇嘛中间唱唱几句小调，你小妹儿接你妹儿不好吗？妹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哥哥，
0: 小妹儿，你看个喇嘛来的快不快？
1: 快。
0: 嘿，我不但光会喇嘛，我还会吃豆吃豆拉洋片呢。
1: 洋片？
0: 你不听过吗？嘿嘿，
1: 没听过。
0: 我是那七大会的，这个会边给摆那些洋片。这个大会上不得有拉洋片的，卖包子的，卖油饼的，卖胡辣汤的，卖香面条的，嗯，还有卖凉粉的，嘿，可热闹了，人山都给吆喝开了。哎，先生，喝吧，有酸有辣胡辣汤，什么又有胡椒，又有姜啊，香面条，好吧，先生，可热闹，可热闹了。
1: 那是洋片呐。
0: 洋片就是会边给摆那些洋片，我给你拿个小洋片吧。
1: 哎，
0: 我你那个看你哎。有一那个张哎，王小子的感觉，松姑那个妞儿了，吃饭能吃，吃饭能吃，那小人吃，吃饭能吃呢。
1: 哎呀，哥，
0: 哎，
1: 这还怪好嘞。
0: 这边这也不好，还有大洋片的呀。
1: 大洋片。
0: 对。
1: 你拿来吧。
0: 你听听吧。
1: 你拿来吧。
0: 来着。哎，往里头看。

0: 弯流头看有一场，你听我表表梁山的众英雄，有一个家马叫戴宗，还有浪子小燕青，只是不开店苏二娘，还有个李逵黑旋风，这些英雄表不进我的小门来呀、啊、还有个大虎样的叫熊，谢谢
1: 贝儿，好不好？
2: 哎呀，好！
1: 小贝儿，你当锅包会拉洋片呢？
2: 你还会啥呀？
1: 你这哥是啥出身？
2: 啥出身？
1: 搬灯头。
2: 搬灯头？就是坐那小板凳。
1: 哎，不是坐那板凳，搬灯头是像那个碗回蛇。
2: 啥是碗回蛇呀？
1: 就是那唱戏的呀。
2: 哦，哥，那你唱唱吧。
1: 你那哥是唱啥嘞？
2: 唱啥
1: 了？哎，大黑脸。
2: 啥是大黑脸呢？
1: 大黑脸就是老包学妹呀。对了，就是老包大陈世美，现在给不红炸水，就是那个老包。妹儿啊，这老子老包不但光会炸陈世美呀，他会学妹了呀。
2: 这叫哥，那你唱唱吧。
1: 这里还有小旦角呢。
2: 啥是小旦角啊？
1: 哎，就是那花媳妇啊。
2: 这叫哥，你唱唱吧。
1: 听听吧。
2: 你唱唱吧。
1: 来着吧。

0: 二天，
1: 这儿我在报警呀，
0: 在这顶
1: 没打啊，
0: 老太太她病啊，见我碰她不小心，我是把这药过来的。

0: 妹儿，
1: 这不好。
2: 咋好啊？
0: 你当哥管我唱文楼包啊？
2: 咋回事啊？
0: 我会唱加州花面。
2: 啥是加州花面呢？
0: 就是那马踏鱼一个歌唱盖苏最好。
2: 呀哥，你唱唱吧。
0: 哎，你个拍拍戏吧。
2: 拍啥戏啊？
0: 你是整一个角了，二王唱中。
2: 哎呀，那我行吗？
0: 行，我给你演演。这个唱片乐。就这么些了，
2: 就这些。
0: 哎，就这些，
2: 我会了。
0: 哎呀，小妹儿稀罕怪灵的，学的怪快呀，好像个唱戏的。小妹儿，再来着吧。
2: 来着吧。
0: 来着啊。你搁着我搁这喝汤吧，啊，小妹儿。该你唱你唱，不该你唱你别唱，也不是想着墙头号那方位。伙计，
1: 对啊，
0: 下地里放我去吧。
1: 中啊，
0: 哦，一前操着一杯
1: 到地里放我去，
0: 一边放着一边抢滚头。一看天上午了，该吃上午饭呢，哦，也吃饱了，操着抢满呢，该回家吃上午饭呢，操着一杯又一前回家了，到路上了高兴的唱出去。伙计，你唱吧，你唱吧。接着就唱开了，唱什么戏呀？十八车，调味叫烤山花。哎，那个大年初一那个篱笆秋那个日，割了那个大麦，江山弯刀，那个交战猛娘的保留秀那个日，迎门的外悬挂，杨经理头，那个警察打给老包头。这两个带个炕头，这两个黑头都是黑头，伙计，你唱的是不错，有的才问起来，听着不干净，拿过来，连把一剁，一打一来唱开了。轮次换是家常饭，轮船换是那个粗布衣，自己人的解法器，庄稼人的汗得更浓郁，这肩带更有守护力呀！中个中个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这狂插骆驼鼓人能。
2: 哥，这个真不好听啊！
0: 这是那叔叔哭的戏，互相巴掌，你知道吧？
2: 呀，哥，你在这唱戏还怪不容易了呀！
0: 不容易呀，用不易了，一捧一几百串，谁给呀，小妹儿？
2: 写吧，
0: 你看我这头也是摇，胡子也是吹，手也是摆，再打一圈都没错了。
2: 哎，咱来着吧。
0: 来着吧。
2: 来着吧。
0: 来着啊。

人家把前面拿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来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站。

坏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红

岂不发

儿子呀。

头啊！

轻轻拉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走。

0: 身上那不筋痛。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乱往那只洗来，乱了呢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往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

太多。

跑。

些轻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骂都谈天。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

0: 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这档栏目之后啊，我对于眼睛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一个人的眼睛好坏不只是个人的事儿，也关系着整个家庭哈。对于所有的家人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啊。
3: 是啊，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是一种责任，但是没有经历过眼病之苦的人，很少有人啊能明白这一点。您的眼睛健康不是您一个人的，他们是您的父母、爱人、子女、兄弟姐妹，这个大家庭所有成员的。现在很多被眼病困扰的家庭最担心的是孩子的弱视、近视影响未来怎么办，年轻人视力不好影响前途怎么办，中年人处于事业巅峰视力不好影响仕途怎么办，老年人得了重大眼病一旦失去光明怎么办，还有很多的视力不好的人们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甚至啊挣的钱不够治疗眼病的医药费，他们又该怎么办？我曾经啊无数次的问过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什么床最贵？答案是病床。可以啊有人替你开车，替你赚钱，替你花钱，但是没人替你生病。什么东西丢了都可以找回来，找不回来至少啊也可以买回来，但是有一件东西丢了永远都找不回来，那就是失去的光明呀。当一个人走进手术室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做，那么多的人没见，留下的全是遗憾。又有多少人为了留住光明，本来精打细算的一个人花光一生的所有的积蓄也在所不惜，吃了很多有强烈副作用的西药，再多开几次刀，多打几次激光，留下一大笔债务给家人给儿女，最后还是失去了光明。

0: 我不希望啊，这些事儿在大家身上重演。这就是我作为民族医学学者，作为维吾尔医学推广人的责任和使命。这也是我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眼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的初心。
1: 眼病高发，因为眼病造成的各种损失无法估量啊。
0: 我和关注节目的很多朋友都是同龄人，我们的人生经历相似，也有着很多能聊到一起的话题。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除了和大家分享一些眼病知识，也愿意和大家聊一聊心里话。我们这一代人啊，有着很多的优良品质，比如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踏实肯干。因为我们都是从条件比较艰苦的年代走过来的，年轻的时候啊，都是吃过苦，所以啊，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更懂得珍惜和感恩。即便现在生活好了，手里有钱了，也保持着过去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挥霍，不浪费，吃穿啊，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吃得健康，穿得舒服就行。而且啊，我们这一代人啊，非常的热爱工作，热爱生活，也闲不住。不少人呢，退休后觉得自己精力体力还行，都想啊，再找点事儿做，继续为社会做贡献。我也是这样，当了一辈子医生，就想啊，在退休后发挥自己的余热，把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奉献出来，争取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
1: 胡老师，我觉得您那代人真的是非常可敬的，很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尤其是那种坚强、乐观、正直的人生态度啊。
0: 对，你看啊，我们很多的老人在生活上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不会去依靠儿女，更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如果有条件，还会尽力帮助儿女，比如帮着带孩子啊，帮着买菜做饭。经济上有条件呢，也会贴补儿女，只要是身体情况还行，天天啊都不闲着，而且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勇敢的去面对。我给大家呀讲一个我患者的故事。这个患者呢姓李，叫李朝富，是江苏人。李朝富的年龄啊比我还小三岁呢，但却是个苦命人。我们说呀，人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李朝富的情况啊更糟糕，不光是要承受丧子之痛，还要偿还儿子生前欠下的外债。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李朝富啊有一儿一女，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是搞装修的，收入呢还可以。后来呢他又和朋友开了一家小公司，不能说大富大贵，但衣食无忧，并且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南京买房买车，娶妻生子。但是啊，天有不测风云，李朝富的儿子突发心脏病去世，老两口啊从苏北老家赶到南京处理儿子后事的时候，才发现儿子儿媳已经离婚，给他们留下的还在上幼儿园的孙子。而且啊，整理儿子的财务的时候呢，发现儿子啊非但没有存款，还有20多万的债务。李朝富的老伴儿无法承受这种打击，当时呢就病倒了。李朝富虽然没有倒下，却在一夜之间白了所有的头发。好在啊，之前儿子儿媳离婚时把房子过户到孙子的名下，让孙子以后的生活也有一个保障，但儿子留下的债务却成了大问题。甚至啊，李朝富夫妻俩已经考虑要不要卖掉自己老家的房子来还债。不过呢，农村的老房子不值钱，即使卖了也凑不够这20多万。李朝富啊，只好先拿出家里仅有的10万积蓄给债权人白先生，说剩下的以后再还。白先生想着李朝富失去的唯一的儿子，以后还要抚养年幼的孙子，表示啊，这次的钱收下，剩余的债务就不要了。但李朝富觉得，当初啊，债权人白先生能借给儿子，帮助儿子渡过难关，这份恩情 就得记着，即便儿子去世，也不能有债不还。所以啊，李朝富就和老伴呢在南京住了下来，老伴带孩子，他呢则是打了两份工，每天呢上午做保洁，下午呢去饭店当帮厨。他们为了多攒一些钱，还把儿子留下来的两居室房子租出去，老两口啊带着孙子再租一个便宜的单间。就这样啊，他们省吃俭用过了两年，李朝富终于凑够了剩下的12万块钱，还给债权人白先生。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李朝富如此的信守承诺替子还债，真是让人心里由衷的敬佩啊。
0: 确实令人敬佩，但是那两年李朝富不但要忍受着丧子之痛，还要承受还债带来的生活上的苦难，心里啊那根弦啊一直绷着的时候，还没有表现出来什么症状，等还完外债放松下来，想着以后可以宽松点过日子的时候，这两年辛酸不易积攒下来的疾病因素都爆发出来了。李朝富啊先是查出了有冠心病、糖尿病，接下来呢就是觉得视力下降的特别明显，也配了老花镜也不管用，根本啊看不清楚，以至于啊原来保洁和饭店帮厨的活都干不了了。去医院检查确诊是老年性白内障和青光眼，但治疗费用挺高，李朝富啊又舍不得花钱，老两口呢决定带着孙子回老家，至少啊老家那边生活成本低，看病也便宜，还有不少亲戚可以照应。我们再说债权人白先生，他拿到李朝富替儿子的还款后，非常敬佩李朝富的为人，尤其看到李朝富这两年就像老了10岁似的，也从心底想帮助这一家人。当他得知了李朝富的身体状况，就给他拿了不少补养品，但对于眼病，市面上的效果好的药品真的不多，所以啊，就一直留心这件事儿。后来他偶然从朋友那里呢，听说了我，知道我们有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可以治疗眼病，就跟朋友啊要了我的联系方式，给我打电话，把李朝富的情况都跟我说了，并且承诺，李朝富用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一切费用都由他来承担。
1: 哎呦，这白先生也是善良的好心人呐，相信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李朝富的视力情况一定会有所好转的。
0: 是的，后来呢，我就和李朝富直接通话了，了解了他的详细病情。他呢是老年性白内障早期，而且眼压高，有青光眼。在医院治疗完，眼压呢还在30左右，已经有了视神经损伤。左眼的视力 0.2， 右眼的视力 0.8。 之前呢给他治疗的眼科医生也告诉过他，如果他的眼压持续这么高，视力下降会越来越严重，总有一天会失明。那根据李朝富的病情，我给他制定了全套的治疗调理方案，包括除障泽海普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和铁皮石斛粉。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治疗组合呢？首先来讲，老年性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根源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增多，堵塞了干眼通道，需要用除障泽海普方来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根源问题。而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都属于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外治法，它们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可以让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更好的发挥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实现1+1=2的效果，起到快速改善症状提升视力的作用。 而且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里面有一种珍贵的动物药成分，就是熊胆粉。熊胆粉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脱氧胆酸钠等多种胆酸类元素、氨基酸类物质以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可以起到明目退翳、治疗眼病的作用。特别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它连胆结石都可以溶解，用它来畅通眼脉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我们内服胶囊剂型的除障泽海普方，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就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眼病好得快。不仅啊，眼病患者少遭罪，最重要的是病好得快，咱们就少买药、少花钱。这一点对于我们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来讲太重要了。那怎么还要加上铁皮石斛粉呢？一方面是李朝富有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讲啊叫消渴症，患病一段时间后，病人的身体必然会存在阴液不足的状态。那铁皮石斛粉呢，是滋阴圣品，对于改善阴液不足的体质有明显的效果。那糖尿病控制住了，也就相当于延缓了糖尿病眼病的发病。毕竟啊，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对不对啊？另一方面，铁皮石斛对于眼病有确切的治疗效果，是明目之宝。铁皮石斛具有滋润阴液、益肝明目的作用，是明确的写在中国药典上的。而且啊，李朝富因为青光眼长时间眼压高，有了视神经损伤，铁皮石斛里面含有18种氨基酸，特别是谷氨酸，它是我们人体中重要的一种营养成分，可以直接营养神经，修复损伤，把处于休眠状态的神经细胞激活，对青光眼带来的视神经萎缩起到康复作用。
1: 我想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胡老师，您给李朝富制定了这么详细全面的治疗调理方案，他的眼病一定很快出现了好转吧？
0: 确实是这样。李朝富啊，用药一段时间后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除障通脉疗法太好了，用上几天啊，眼睛就越来越舒服，以前啊那种眼睛干涩发痒的感觉没有了。用了一个周期，他明显感觉眼前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眼睛的胀痛也有所缓解。以前呢看灯光有彩色的光圈，现在啊也没有了。原来呀特别的怕光，现在不怕了。去做检查发现眼压已经正常了。那白先生知道了治疗结果也很高兴，跟我说一定要让李朝富彻底的把眼睛治好，又给李朝富定了三个周期的用药。等这三个周期的药用完，李朝富眼睛看东西看人就不模糊了，左眼的视力从 0.2 提升到 0.6， 家里的墙上的钟啊画呀，以前啊啥都看不清楚，现在啊都能看清楚了。而且啊之前眼睛不好的时候，他自己啊不敢去接孙子上下学，怕呢看不清路把孩子磕了碰了的。等治疗好了就没有这个顾虑了，他能看清路了。李朝富天天带着小孙子可以享受更多的天伦之乐了。所以啊，如果您也有眼病相关的问题，建议您也早日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也许呢你也可以像李朝富一样有效的改善视力，一个周期从看不清东西、眼压高、眼睛胀痛到眼压降下来，大小弯曲颜色能分清，症状快速缓解， 两个周期摆脱原有依赖性的药物，持续恢复。

0: 能出门，能做家务。三个周期，视力提高，视野恢复，完全不影响正常生活。
1: 我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晚年生活被眼病的折磨变得是暗淡无光，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胡老师的帮助之下，运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早日治好眼病，过上光明幸福的生活呀。
0: 大家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是我们认知和感受世界的工具。我们人人啊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但是现在啊，眼病的发病率是一年比一年高，特别是我们老年人，不仅啊眼干眼涩，看东西模糊，眼前有小黑点，很多人啊得的眼病啊都不止一种，既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还有干眼症、眼底病变等等。要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那眼病的发病率就更高了。而且你会发现，得了眼病后，哎，点眼药水、吃药，甚至做手术，都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发展，视力的下降，结果呢，就是越来越看不清，一直到失明。大家不要觉得失明啊，这件事儿离我们很远。据相关部门统计，我们国家现在失明，包括单眼失明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00万，这相当于每70人当中就有一个失明的人。大家说这个数字可怕不可怕呀？可能有的眼病朋友说了，胡老师，这是真的吗？我平时总出去在外面溜达，我也没看到盲人啊。大家想想为什么看不到啊？因为这些失明的人，他看不见东西，他就不敢出门啊。而且这种因为眼睛失明的病人，不像先天失明的盲人，他们是很难适应这种改变的。换句话说呢，因病失明的人很难适应没有视力的生活，失明后几乎都是生活无法自理，必须依靠别人照顾，有很多人甚至因此啊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有不少失明的患者就跟我说，胡老师啊，您可要帮帮我呀，我宁可死也不愿意变成瞎子呀。由此可见，失去光明对于大家来说是有多可怕呀。所以我们的患者朋友，如果您一旦发现自己得了眼病，那就一定要重视起来，趁早治，绝对不能等啊。也有的患者朋友以前为了治眼睛也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但并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找到眼病的根源，进行正确有效的治疗。大家记得一句话，要想治好眼病，就必须得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有些朋友说，胡老师啊，您说的这些医学术语我不懂怎么办？没关系，只要您相信维吾尔族医学，相信我，我就会带领大家运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有效提高视力，康复眼病，远离失明危机，最终破除黑暗，找到光明。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其实胡老师，我知道哈，您最关心的就是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到老了呀，没有一双好眼睛是真不行，遭罪的不光是自己，还有家人。胡老师，我知道您是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擅长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来治疗眼病，但是很多朋友对维吾尔民族医学都不了解，您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维吾尔民族医学和我们传统的中医有什么区别？它是怎么来治疗眼病的呢？
0: 当然可以。首先呢，我来说啊，维吾尔族民族医学和中医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它神奇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医学，比如中医是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在日本呢，把中医叫做汉方医学。中医啊讲究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望闻问切。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看过中医，甚至呢很多总听广播喜欢中医养生的同志

0: 自己有病啊，都能直接去药房抓中药，或者是买中成药来。哎，这都属于传统的中医。同样的道理啊，其他的民族，像藏族、蒙古族、苗族、维吾尔民族等等，也都有自己的医学，就是藏医、蒙医、苗医、维医。维医呢，就是维吾尔族医学，我们也称它为新义医学，因为啊，它是新义地区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用药呢，也都是取材于西域地区独有的物产，因为西域医学的治疗效果突出，它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对唐代之后的中医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推崇。
1: 胡老师，您说到丝绸之路啊，这个我就有所了解了哈。那个时候很多西方的东西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的，像胡萝卜呀、番茄呀，但是我没想到西方的医药也传了过来哈。
0: 不光是你啊，很多人呢也不知道这件事儿。中医啊一直以来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国粹，尤其是中医治病用的中药，一般呢都来源于天然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有别于西方医学化学合成的西药。大家呢都认为啊中药更安全。但大家呀不知道，我们现在啊用的中药里面有很多是通过丝绸之路引入的外来中药。从哪来的呢？大部分都是从西域地区来的。最早一批呢是汉朝的张骞带回来的。有苜蓿、石榴、胡桃、胡髓等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后来还有龙泉香、安息香树、波斯枣、金鸡乐、胖大海等等。那时候啊，由西域来的东西啊，很多呢都被加上了胡或者是番字。比如刚才主持人说了啊，有胡萝卜、番茄，我们现在常用的还有番红花、胡椒、胡桃、胡髓，哎，就是香菜。
1: 胡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想到以前听过的番僧啊、胡僧啊他们的故事哈。其实他们就是从西域来的僧人，对吧？
0: 对，大家呢可能啊都听过番僧、胡僧的传奇故事。大部分呢讲的都是他们怎么治病。其实啊，这些人就是历史上的西域医生。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啊，他就曾身患眼疾，后来呢被西域僧人呢治好了。他为此呢还写了一首诗，叫做赠眼医婆罗门僧。从这首诗的诗名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时候啊西域医学高度发达，已经有了专门啊诊治眼病的眼科医生了。诗是这么写的：三秋伤望眼，终日枯途穷，两目金鲜暗，中年似老翁，汗珠渐成碧，休日不禁风，师有金碧树，如何未发蒙。这首诗里啊，刘禹锡啊先说了自己得眼病的缘由，具体说他得的是白内障。那导致白内障的病因有许多种，他将病因啊归咎于政治失意引起的心情抑郁、痛苦流泪，这是有可能的。汗珠渐成碧，是刘禹锡描述自己因为白内障引起了色盲。休日不禁风，是得病后眼睛呢怕见强烈的阳光，经受不住啊长时间待在户外，所以啊他找到西域的眼医，一位婆罗门僧人，他的医术非常的高超，能用金碧术。金碧呢是用来抛剥或者是刮除眼球晶体表面白膜的手术工具。金碧术是古代西域医生治疗白内障的外科技术。这位医生啊为刘禹锡治疗眼疾，使他的视力恢复正常。可以说呀，在治疗眼病的时候，西域的医药和技术在当时啊是远远领先于中医的。甚至直到今天啊，有些高超的技术在我们看来呢也是匪夷所思、难以想象的。
1: 霍老师，我常听您说自古唯医善治眼病，这回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维吾尔民族医学治疗眼病的历史真的是由来已久哈。原来西域医学有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眼病患者的眼睛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神秘又神奇的治疗方法。
0: 对呀，而且西域医学的用药也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唐代宗时，西域的济宾国给唐朝啊进献一种名叫鹿特鼠的动物，凡被蛇咬伤的人啊，只要闻一下鹿特鼠的尿，哎，被蛇咬伤的伤口啊，马上啊就可以痊愈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啊，对西域的医术是非常的敬仰与向往的。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他们对西域药物的药效的肯定。甚至认为啊，西域医药啊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尤其西域的治眼药物在当时啊更是备受推崇。宋代的时候，宁波舟山啊有个叫许道亨的人，先是得了赤眼病，后来呢眼睛里啊又逐渐出现了内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白内障。因为眼睛看不见了，他没有办法干活，没有收入，只能啊摸索着到大街上乞讨。这样的日子呀、啊、过了5年。有一天呢，许道亨啊遇到了一个大鼻子长眉毛的僧人，是个番僧，也就是西域僧人。他手托钵盂，其中有水。僧人呢让许道亨啊用水慢慢的洗自己的眼睛，然后呢又给他一包药散，跟他说，你如果想把眼睛里的内溢去掉，你服用这包光明散。徐道亨啊哎呦特别的高兴，哎，就给啊僧人下拜，希望啊他交给自己药方。僧人跟他说，药方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啊这里面的药啊是来自于西域各国，你们中原啊并没有，即便呢我告诉你，你也啊配不齐。你别看啊这一包光明散它的药力强大，你每天啊只需要用上1钱，百日之后就能看见。果然啊用了几天，他觉得呀眼睛好像啊能看到一些东西了，服用了100天，眼睛啊就恢复正常了。
1: 那胡老师，西域的眼病治疗水平为什么能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呢？
0: 因为啊西域的眼病治疗方法剑走偏锋，讲究快、狠、稳、准，以除胀通脉为核心的治病理念，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的根本。这种治疗方法也传承下来，形成了维吾尔民族医药里独有的除胀通脉秘术。所谓除胀，除的是什么胀呢？就是存在于我们眼睛里能遮挡我们，让我们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的那些物质。在维吾尔民族医学里啊，这种物质被称为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除胀通脉就是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单眼通道和眼部的经络血脉。可能朋友们对黑胆值及胆液值不太了解，这是维吾尔民族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当中对疾病形成的独特的认识，那就是不同的复杂性疾病，包括各种眼病，都会有异常的黑胆值，具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易黑的特性。所以啊，只有清除掉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疾病才可能实现彻底的康复。
1: 哎，维吾尔民族医学的这些理论观点确实是独具特色哈，和中医治病讲究阴阳气血、五行五脏是不一样啊。那胡老师，除胀通脉疗法是怎么治疗眼病的呢？
0: 我简单呢给大家啊举个例子，咱们就拿白内障患者来说，视力逐渐下降，看什么呀都看不清楚，想干点什么呀都不方便，咱们就说哎，遭不遭罪呀？那遭罪怎么办呢？很多患者朋友除了用点眼药水，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就等着成熟了再做手术。而维吾尔民族的除瘴通脉秘术直接针对眼病的根源，用药力强大的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方药，内除眼瘴，外通眼外，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我觉得在打通干眼通道啊这一点上，维吾尔族民族的医药和咱们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黄帝内经》啊明确指出了，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我们的干眼通道被堵塞了，眼毒啊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啊水肿，使晶状体啊由透明变成浑浊，引发白内障。所以啊，内清眼毒，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晶状体从而呢恢复洁净明亮。等于啊，不用手术就可以拥有一个崭新明亮的晶体，轻松地摆脱掉白内障。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白内障的根源，不失明不复发。当然了，刚才我讲的这些只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治疗眼病的一部分。医术再神奇，只是一种治疗手段，真正能够治好病的还是我们维族医学独特的用药技巧。俗话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医生啊，没有好药也治不了病啊。
1: 看来呀，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是因为维吾尔民族医生手里面有治眼的好药啊。
0: 我们知道维吾尔民族医学呢就是西医医学，选取的药材呢绝大多数也是来自于西域。现在呢维药的很多的药材啊不仅产自于新疆，还需要从印度、伊朗等中亚、西亚国家进口。而且西域的用药特点是自然万物都可以入药，这些药的用法它不遵循着常理，有的药材呢来源我们根本啊就想不到，组合也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立竿见影。对于维药的效果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就是亲眼见证了维药对于眼病的疗效，才下定决心努力研究维吾尔民族医药。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兴趣，更是为了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真正的传承维吾尔民族医学，真正的学到治病救人的本事，造福更多的患者。而我就身在新疆，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啊！所以我用了5年的时间，走遍了新疆的几十家维医医院，拜访了几十位维吾尔族医生。也许是老天啊被我的诚意和执着打动，维族老人玉努斯呢给了我家传的治眼病的除瘴奇方。这个方子啊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用药奇特，组方奇特，工艺奇特，尤其在眼病的治疗上有奇效。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和研发升级，我用这个方子啊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光明，让很多人啊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这个珍贵的维吾尔民族方药被称为除瘴泽海府方。以后有机会啊我会把应用除瘴泽海府方治疗眼病的临床故事一一讲给大家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儿。那到底我们啊大众在眼病治疗方面还有哪些认识的误区，除瘴通脉疗法又有哪些治疗优势，我们明天呢继续来讲。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除瘴通脉疗法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

0: 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1: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
2: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1: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2: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李丽霞，服用除瘴德海普胶囊两个周期了，效果啊非常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
4: 哎你好啊。
3: 哎，我的药啊还有石斛粉马上就要用完了
4: 啊，
3: 我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能拿到药啊？
4: 哎呀，现在啊全国都是一药难求，铁皮石斛粉啊更是可遇不可求。您问我什么时候有药，我还真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答复。现在啊进口的珍稀药材很紧缺，价格飙升，造成除瘴德海普方生产延迟。这段时间啊我也正在和各部门各企业负责人啊进行沟通，一旦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也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另外呢，建议您啊可以联系场外提前报名，这样呢工作人员知道了您的需求，等有货源消息了也会提前通知您的，好吧？
3: 哦，好好好，那我晚一会儿就联系场外，先把名报上。
4: 嗯，好。
3: 胡老师啊，我已经用除瘴德海普方两个周期了
4: 啊，
3: 石斛粉、熊胆药。啊，还有摩尼珠也都配合用着呢。
4: 嗯，
3: 这效果啊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预期呀、啊、我现在就认准您这个药了。
4: 嗯，是不是就和我在节目里给大家承诺的一样啊？
3: 对呀、啊、一样一样的，一点也不夸大不骗人呢、啊、刚开始我还一直犹豫呢，就是幸亏呀、啊、我老伴儿支持我，我说那我就试一试吧，赌一把呗。现在证明啊当初的选择呀、啊、没有错，给我赌回来一双好眼睛啊。
4: 嗯，要相信医学的发展，要相信唯医唯药几千年的文明传承。西域之眼奇方从未让眼病患者失望过，最后呢大家都赌对了，赌赢了。
3: 对呗，胡老师，我原来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后来还出现了这个白内障、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越治啊越多，这是越重啊。
4: 嗯，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呀都是很严重的眼部疾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呢简单来说就是眼睛啊看东西的范围变小，晚上啊看不清，眼底啊出现异常色素，严重的话呢可能完全看不见。这就像是啊眼睛里面负责感光的细胞慢慢的不工作了，好比啊地里的庄稼缺了水，一点点干枯了。视神经萎缩呢，你可以啊把它想象成眼睛和大脑之间传递信号的电线坏了，信号传不出去，视力自然就变差了。再加上白内障、青光眼这些问题，就好比啊眼前又多了一层雾，或者是多了一道道障碍，让原本啊就差的视力更加雪上加霜。 所以很多的患者啊会觉得病啊越来越重，越看越看不好，越治越重。很多患者到后期生活都无法自理，哎呀，那种痛苦啊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3: 您说的太对了，不过我现在可以说和原来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4: 嗯，
3: 以前白天出门我老伴儿都得牵着走，就怕呀磕着碰着眼睛模糊的厉害，就是看啥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颜色也分不清，灰蒙蒙一片的，一到晚上啊那就更难受了。
4: 嗯，
3: 这太阳一下山我基本上就不敢动，夜忙的跟瞎子似的。
4: 嗯，
3: 从客厅走到卧室都得就是说摸半天呢，眼睛然后还经常又干又胀，有时候疼得我这太阳穴直跳啊，觉都睡不好。胡老师说真的，那会儿我都觉得我这辈子就这么黑灯瞎火的熬下去了，但现在呀可不一样了。您看我白天哈能自己现在出门买菜了，也能遛弯了，完全没问题了。
4: 嗯，
3: 远处的什么招牌呀虽然还不是很清楚，可比以前呢强太多了。晚上在灯底下我能看看电视，去阳台收衣服，再也不用像以前那么哆哆嗦嗦摸墙走了。
4: 嗯，
3: 整个人呢我都有精神了。
4: 太好了，
3: 真是不是我吹呀，胡老师啊，就是您的药除藏得海府方还有石斛粉这些好东西把我从那个黑乎乎的苦日子给我拉出来了。
4: 嗯，很好啊。看东西颜色现在怎么样了？
3: 颜色现在也可以分清了。
4: 嗯，
3: 以前我看啥都是灰蒙蒙一片，现在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可鲜亮了。
4: 嗯，
3: 前几天我孙女儿穿了一件黄裙子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最让我高兴的是视力也提高了，现在都0.6了。
4: 嗯，
3: 我才你说用了两个周期，要是继续周期治疗，眼睛肯定就能彻底的治好了。
4: 嗯，非常好啊，0.6的视力，对于您这个年纪又有这么多重症眼病的基础，能在两个周期达到这样的效果，已经是非常显著的改善了。这说明啊，除障泽海府方和这些辅助方法熊胆药啊，哎，石斛粉啊，已经精准地利用到您的病灶上。眼病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干眼通道不通畅，导致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在眼内。现在我们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打通了干眼通道，排出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修复了受损的眼细胞组织之后呢，眼睛啊就越来越好。但是啊，一般药物的药效只作用在眼睛表面，很少啊能突破三重血眼屏障，被眼部组织细胞吸收，眼组织吸收不了，那就很难有效果，最多呢也只是改善症状，不除根儿。这就是很多眼病患者用了很多的药没有效果的原因。而西域治眼奇方除障泽海府方采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形成离子形态，穿透血眼屏障，被眼睛吸收，治病除根儿。
3: 哎呀，胡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全明白了。怪不得以前用了那么多的眼药，和眼水，吃了那么多的药，钱也没少花，你说，罪还没少受，眼睛却一直没见好。原来是药根本没进到病根里去啊！这除障泽海府方真是神了，能穿透您说的那个什么三重血氧屏障。
4: 嗯，
3: 把药直接就是送到眼睛里头去治病除根儿，我现在呀算是彻底的服了，这唯一伪药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4: 嗯，对，这是除障泽海府方的独一性，它由七味珍稀的西域药材组成，配伍也稀奇，它不同于普通的中药的君臣佐使，它也不像西药呢讲化学分子式，它是依托了古老而神秘的七药力。七种药物对应着日月水火木金土，其中的玄奥世人啊至今很难参透，但是啊药物的疗效却是经过科学证实的，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并且取得了国家专利，专利号是 ZL20081067506.6。
3: 对对对，我已经感受到了，现在的问题是药也要用完了，我这石斛粉也没有了，我就担心到啥时候要断顿了，耽误事儿，咋整？ 吴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早点让我们。

0: 4000996-9819，40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哎，胡老师您好，胡老师、
2: 嗯、您好。
1: 哎呀，您不光这课讲的好啊，这推广的这个除脏通脉疗法在治疗眼病的方面效果也是没得说呀。啊，我这回我算是选对了药了。我今天打进来呢，就是想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用药的这个情况。
2: 嗯，您用了多长时间了？是什么眼病啊？
1: 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我用了11天了。我是虹膜炎、
2: 嗯、
1: 完了一着急上火啥的吧，或者是一感冒也爱犯病。后来就是咋的，越来越严重，看东西也不清楚，完还带着头疼。
2: 嗯
1: 嗯，就是上医院一查吧，说我这个眼压还高了呢，你说。
2: 嗯、
1: 左眼40，右眼42呢。
2: 哎呦，那您这可太高了啊，高一倍了。
1: 嗯，是啊，大夫说的打点滴吧，打那叫什么赛马心安也用了。
2: 嗯，赛马心安呢、
1: 嗯、
2: 是唑酮降眼压的。
1: 嗯，那可是这个眼睛就咋从那个打完了这个药以后吧，就总是这个胀疼胀疼的那种，而且疼的我就是受不了啊，晚上那个看那个灯就有那光晕，都一圈一圈的五颜六色的。
2: 嗯，
1: 而且这视力吧就一直就下降，后来就没招了，就想做手术嘛。完结果术前一检查，说大夫说我这血糖还高，而且我这个血压也太高了，说高压都180了，可能也是紧张，平时我没这么高压。完低压还110，这就还不敢给我做了，还做不了。
2: 嗯，有高血压糖尿病眼压还这么高，那肯定是做不了手术，风险太大了。
1: 是啊，后来这不一直就在家待着嘛，完了就维持呗，就用点什么也吃的呀，眼药啥的，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嗯，那后来是怎么用上西医治眼奇方的呀？
1: 哎呀，这该着我是有福的人呢，也是我这个该着我好病，我眼睛不舒服，没说也看不成电视了，孩子就给我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然后那个就是我就没事就听听节目啊，就是无意中就听到那个讲那个铁皮石斛嘛。说是能这个滋阴那个润燥，还能给眼睛补充全面的这个营养，最主要是您说非常适合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眼病。
2: 嗯，
1: 当时您呢正好刚好给那个大家准备了一个铁皮石斛粉的这个体验活动，完了每人就限购一盒嘛，哎，我挺幸运的，我就抢上了这个名额，这不我就这么用上了吗？
2: 哦，铁皮石斛粉是除胀通脉疗法的辅助方法，与除胀泽海普方组合形成了治疗眼病的黄金搭档，是传统民族医学与现代营养医学的完美结合，配合除胀泽海普方一起用啊，可以让眼病康复更上一层楼。
1: 是啊，就是真像您说的似的，这不我就用上2天，我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
2: 嗯，
1: 而且看灯的那个颜色也比以前强了，我看不到10来天吧，我估计就像您讲的，这个眼脉可能是通点了。
2: 嗯，
1: 完就一点也不疼了。
2: 嗯，
1: 我这照镜子一看吧，这眼睛也不像之前那么红了。
2: 嗯，
1: 哎，我一看这铁皮石斛粉都这么好，那你说这我还没用上药呢，这要是再配合咱们那个除脏泽海普方，那效果不就更快了吗？
2: 嗯，是。
1: 嗯，完我这不就立马就打电话订上，就想买这个药用上嘛，但是工作人员说没有药。不过他们看我这眼病比较重，就从一个老顾客手里头给我戒掉了1个月的这个除脏泽海普胶囊，我现在用了10多天了，就是刚测这个，我上午刚从医院回来测的眼压是左眼22，右眼20，就是主要是看灯已经没有那么五颜六色的那个光圈了。
2: 嗯，
1: 哎，这给我高兴的不得了。
2: 就是红视现象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啊，眼压已经基本降到接近正常，哎，这个指标了，20了，非常的好啊。
1: 嗯，哎，我现在就感觉这眼睛哎可舒服了，
2: 嗯，
1: 就看东西不像之前，哎呀，就是也比以前看的那个多了不老少，而且特别是这个视力吧，我就觉得上来点了，而且我现在这血压也平稳了呢，最近几天一直就是95到150这样。
2: 嗯，
1: 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个钱花的真值啊，一举好几得，你说。
2: 嗯，
1: 所以我想跟您说说，我想多用点，我再定2个周期的，您看我这样是够不够，看我的情况。
2: 嗯，您现在是怎么用的呀？
1: 我现在是除脏海普方是1天2次，1次吃4粒。
2: 嗯，
1: 我都是加量用的，完了铁皮石斛粉吧是1天2次，1次1条，就是开。

0: 水给它搅拌一下子，放凉了，完了我就那么喝。那个就是熊胆那个士力眼贴，我也是一天用两回。我想就是我要是多用一段时间，肯定能更好，视力是不是还能提高提高，是不是？
1: 嗯，是啊，是这样。您看您啊，是虹膜炎导致青光眼，如果青光眼不治好的话，将来啊会导致视神经萎缩，而且糖尿病合并高血压还会引发很多的眼病，像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等，这些啊都可以说是非常难治的。但是啊，您也非常的幸运啊，遇到了西域治眼奇方，11天视力就有这么好的改善。像您的情况，坚持周期用药，视力肯定还能继续提高。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西域治眼奇方啊，它内除眼障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把晶体、玻璃体、眼底里面的毒素呢都排出去，炎症啊自然就下去了。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包括铁皮石斛粉和熊胆视力眼贴的配合，内外结合、排补结合、制氧结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尤其是咱们有基础性疾病的朋友，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最好是把铁皮石斛粉多用一段时间。因为啊，它不光对眼睛疾病的效果特别好，对于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也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了，绝对是我们老年人健康路上的好帮手。但是现在我们见效不是目的，目的是斩草除根。只要您坚持按周期用药，我相信啊，您的视力还会进一步提升，离彻底好的那一天会越来越近。让您呢这双好眼睛真正陪您安享晚年，看清更多美好的事物。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这终于不用为我这眼睛担惊受怕的了。以前吧就怕自己看不见了，哎，这回这心里头这块石头可落地儿了，你说可以放下了，是感谢您呢，谢谢您胡老师。
1: 嗯，您别客气啊。
0: 嗯，
1: 您现在呀可以稍微啊调整一下用量，西域治眼奇方用到一天两次，一次三粒，按基础量来用就行了。
0: 嗯，行行行，好好好，那我今天就给它调整过来。
1: 嗯，那就这样，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再见啊。
0: 嗯，好好好，谢谢，感谢老师，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